0: 二维码扫码加群就可以了。那抖音当中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白了可以找到我们。
1: 我们来进入到整点广告。
0: 直通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快乐金堂早安伴我耶！
3: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4: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5: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3: 早安，
5: 蹦蹦
3: 蹦。

0: 接回来，这里是咱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峰山区小奶茶新慈。
0: 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月饼啊，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有没有吃月饼的习惯？然后今年已经吃到月饼了吗？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同时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然后今天大家推荐了像是怀远的这个延记烘焙啊，然后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食堂的月饼啊，
1: 哎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比较经典的那个什么什么冷麻辣头的呀，
0: 啊麻婆
1: 麻老头的呀，然后还有马不是马记哈、啊、还有木记，
0: 嗯，
1: 好几家店，
0: 然后大家都推荐了很多，
1: 然后还有阿祖强烈端那个强烈安利的那个六朝时代的
0: 红豆，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红豆相思饼，
0: 那个就真的很好吃。好，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1: 嗯，
0: 然后朋友说我觉得那个第一的很好吃，但是现在为了减肥我就不敢吃。
1: 吃完再减吗？
0: 对，也就是说其实吃一块月饼的话也就是要再走个5公里到8公里之间能给它消耗掉，
1: 如果是一整块的话确实是这样子。
0: 对，所以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的时候，就是吃月饼啊也要注意啊，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那种月饼爱好者。
1: 嗯，
0: 昨天也掉去了嘛。对，就是我现在就大家说什么我反正我就顺着大家讲一个发现来。
1: 不要吵，你们说都对。
0: 对，因为那天有朋友就讲啊，你牙怎么白，忘了对我贴了牙片，但你最近发型真的很好，忘了我戴的假发，然后你最近皮肤还可以，你又打了水光针，最近瘦了，你减肥了吗？我没有，我打的肉毒。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大家就是可愿意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那个部分去相信。
0: 对，然后就是我那天我发完这个朋友圈以后，然后就有很多人在问我说，思晨你那个肉毒在哪打的，看效果还可以。
1: 哎，大家你们
0: 还有两个中年脱发的男士长得，哎死他，你那假发看起来怪自然的。
1: 就是大家你们没有关注过那个手机当中有那个反诈 APP 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有关注央视新闻的那个抖音账号吗？
0: 嗯，
1: 就是这个周末我才刷到一个，就你知道就是现在就医某美然后在做宣传这一块，他们就是非常用心在做这个部分的工作，
0: 对，
1: 以至于催生出一个什么产业链呢？
0: 啊，
1: 然后记者潜伏去了，
0: 啊、
1: 潜伏到
0: 就俺们这个行业的人，就真的
1: 才不容易嘞。
0: 就警察会潜伏到各行各业当中，
1: 潜伏去了。这次呢，就潜伏当做一个求职应聘者
0: 啊，
1: 然后就应聘到了那个某医某美的公司，
0: 嗯，
1: 然后上来人家那个 HR 就问，你会 PS 吗？
0: 嗯。
1: 美图秀秀会吗？
0: 会吗？
1: 会吗？
0: 会。
1: 然后他说会哦。
0: 开会员了吗？
1: 你要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我们要求就是你的那个案例啊，
0: 嗯、
1: 你要通过一些后期的这个操作，
0: 嗯、
1: 然后修出它的对比照。
0: 啊、嗯，对，就是修图前跟原生照片就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1: 我嫂子看了以后我就有点不高兴了。你要这样讲，我也能去应聘。
0: 我也可以，真是的。
1: 我修图技术美图秀秀用的可溜了。
0: 我也是，我用那个醒图会员真是。
1: 那个挤压用的。
0: 对。好，那
1: 所以大家提高警惕啊，就
0: 不要只关注我们的外貌。
1: 就外貌只是我们最不值得一提的。
0: 我今天都拿帽子挡住我的脸了，就希望大家看到我有趣的灵魂。
1: 你只听声音就行了，你听响就行了。
0: 对，
1: 就大家在这个事情上哈，如果你有需要要做这个事儿，不要只看这个这个广告宣传啊，
0: 嗯，
1: 你还是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找有资质的医生去做专业的咨询。
0: 是，
1: 好，不要盲目 ，OK 吗，朋友们？
0: 龟小孩说：“蜜三刀、大金果这种老式糕点，我才喜欢吃嘞。我也喜欢吃这样子的，吃完了血糖直接就飙上去了。
1: 那个就是也是属于好吃不能贪多的那种。” 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哈，人在诸神提醒大家，解放路南向北的方向，东海大道方向加油站这里有一辆电动汽车撞了电瓶车，占据了两个车道。
0: 嗯，
1: 解放路南往北东海大道方向加油站这个地方，一辆电动汽车撞了一辆电瓶车，事故占据了两个车道，提醒路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哈，途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注意减速避让。
0: 是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我们说到是月饼啊，在蚌埠你觉得你吃过的哪家月饼是比较好吃的？今年已经吃过月饼了吗？然后就是目前有去吃点心的习惯吗？
1: 嗯，
0: 对。然后干个副业，园林工人说周六一直到晚上，大学城人真多，因为周六的时候安徽财经大学开学了，然后人就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然后本周末的话呢，将会是这个14号，14号蚌埠学院也要开学。
1: 对
0: 对，所以14号是周几啊？下周一。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周末的时候人肯定多呀。
0: 对，
1: 大家这个最近没事少往那边跑。
0: 对，
1: 车太多不好开。
0: 嗯，
1: 我们要不是周末要去采那个要去拍摄，我们也不往那扎堆。
0: 嗯，
1: 给孩子们这个上学的路腾出一点空间。
0: 是，然后上周六我们去了那个安徽财经大学的食堂。
1: 嗯，超出意外的好吃。
0: 对，那个食堂菜还是挺好吃的。
1: 对对，我们去的是北院二楼，
0: 那个好吃啊，那个
1: 烤鸭拌饭啊，
0: 烤鸭拌饭跟那个猪排饭，
1: 咖喱猪排饭，
0: 对，很不错。然后也会有很多朋友都在推这个第一人民医院的豆沙。他说阿祖就喜欢大学城的烟火气，我不喜欢可行呢？有没有可能我俩就住在大学城里面，我不喜欢我还得回家用。
1: 没办法。
0: 有朋友说我每年我都是在网上买的月饼，我觉得那几个大品牌还挺好吃的。我觉得大品牌就是比较，就我觉得溢价可能会比较高吧。
1: 嗯。
0: 然后大鱼雕说，以前我都是二三十斤的买，
1: 嗯，
0: 去完第一排队再去木屐排队，挨家挨户的送，挨家挨户的寄快递。这几年好了，安静多了，周围大多都成了小唐人，想吃也不敢吃了，也就买两斤给孩子尝尝就可以了。哎，所以吃糖多了就会变成这个吗？会得这个病吗？
1: 肯定受影响的嘛。
0: 啊，
1: 然后哦，他说现在我就买两斤给孩子尝尝就行了。
0: 你俩孩子给他吃那么多嘞？
1: 两斤也挺多的。
0: 对，
1: 俩姑娘也省吃这样子的吧。所以你看哈，就是虽然说好吃，但是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确实是有一些负担的。
0: 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吃月饼啊，就真的家人分食比较好，因为站在健康角度上面来说呢，月饼它的这个热量是比较高的，
1: 嗯，
0: 而且在月饼的制作过程当中，它是一个重油重糖的，
1: 它也是一个很典型的糖油混合物。
0: 对，如果要吃的话，就是刚才不说了吗？吃一块月饼大概走个5公里吧，
1: 嗯，
0: 大概也许都不一定能消化掉。
1: 嗯。
0: 女朋友说，谁说中秋节一定得吃月饼的？中秋节的月饼一点都不好吃，还是得在之前吃。我非常赞同。所以今年中秋节的月饼大战就非常之早的拉开了。
1: 蚌埠的一些这个传统的这种糕点店铺哈，也开始了一些创新。就是你看我有那家，就是你说的黄庄对面，
0: 嗯，
1: 那家烘焙店，你看他们家今年出的。
0: 哦
1: 是不是还不错？
0: 这个月饼就创意月饼吧。
1: 嗯，
0: 从外形上面来讲很有创意。
1: 对，造型有点像那个薯条的造型，汉堡的造型，还有 Hello Kitty 啊等等。虽然说这都有模具啊，就是看视觉上很新鲜，嗯，但它馅料上人家也有升级啊，有生椰拿铁馅的，玫瑰蔓越莓，金桔柠檬，冰糖山楂，
0: 嗯，
1: 蒙古鲜奶，抹茶豆沙，
0: 嗯，
1: 紫薯莲藕，果肉凤梨，
0: 嗯，
1: 我想尝一下那个抹茶的，还有那个蒙古鲜奶的。
0: 我觉得可能是 回头去试。他们就这家就一直做的都很漂亮，每一年是做的都很漂亮。
1: 对，他每一年做的都很漂亮。
0: 有朋友问此次换药了吗？
1: 我换呀，我肯定每天都换呀。
0: 嗯，
1: 早晚两次，不，早晚各一次。
0: 我感觉他有一种硬要聊天的感觉。
1: 对，你再不关心我，我嗓子都结上了，我跟你讲，都长上了。
0: 硬要关心，你过来一下，让我关心关心你。
1: 还得我过去，不得你过来吗？你来呀，
0: 你
1: 带着
0: 过来呀，
1: 带着两斤月饼来看我。
0: 然后今年的其实这个月饼的大战啊是启动的越来越早了。
1: 嗯，
0: 既然消费者没有那么早的购买，品牌就要就是它就会反而提前的过早来进行宣传。
1: 嗯，
0: 因为月饼是一种销售周期非常短的超产品。
1: 嗯，
0: 普通糕点卖不完还可以调整产量和销售方式，月饼一旦过了中秋节，市场需求就会迅速下降。
1: 嗯，
0: 所以呢就很多的这个品牌会提前上市，主要抢占四个东西：抢占企业团购、抢占渠道位置、抢消费者的注意力，还有抢生产时间。
1: 嗯，
0: 而且现在的这个月饼的豪华礼盒正在退潮，
1: 哎，
0: 健康概念是越来越多。
1: 嗯，
0: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哈，无蔗糖不代表没有碳水，低糖也不代表低热量。
1: 嗯，
0: 面饼当中的面粉、油脂、馅料依然存在，即使没有额外添加蔗糖，也不意味着大家可以随随便便的吃，
1: 就是敞开了放肆的吃也不行啊。
0: 对，因为可能对于大家来讲还是比较油腻一些的。
1: 嗯，
0: 所以就是月饼，可能过去送月饼可能就是大家觉得要送个面子啊，那种豪华礼盒呀什么东西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就大家就归于理性了。那比如说像是蚌埠一些本地特别有名的烘焙坊、蛋糕店，他所做的月饼可能就会成为我们送给亲朋好友的礼盒选择之一。
1: 对对对，是的。
0: 然后这个武林说，最不负责的月饼当属水果月饼，什么哈密瓜、凤梨馅，实在没啥吃头，一堆软乎乎的馅料。
1: 他那个是冬瓜仁儿，
0: 对，
1: 调的味儿。
0: 是啊。阿磊说，最近发现一个好吃的点心叫黄粑，我家孩子很喜欢吃，准备做点试试。
1: 他真的在这个赛道当中，我真的非常佩服他。刚才说还要买那个馅，买馅料，买
0: 月饼模子，
1: 对对，买模具
0: 啊。
1: 对，
0: 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南向北刚上桥的地方，最右侧车道一辆私家车和一个电瓶车发生了刮蹭。啊，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月饼，大家吃点心吗？有朋友说有人喜欢吃桃酥吗？我喜欢吃桃酥。
1: 你要相信，绝对不止你一个人喜欢吃桃酥。
0: 对，他说，因为有很多人说喜欢吃桃酥的都是中老年人，那可是我很年轻啊，说明你很有品味啊。
1: 嗯，那个也有朋友说到 ，MJ 也说到哈，这个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刚上桥最右侧的一条车道，有一辆私家车和一辆电动车发生了刮蹭。
0: 嗯，
1: 提醒大家注意避让。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南向北刚上桥处最右侧车道。这个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大家注意一下哦。
0: 你看这个叫骗子痛的人，你咋坏的呀？讲的，你桃酥不卖给你，
1: 你是干这个的吗？就是你这个生杀大权由何而来呢？
0: 哎，我求求你吧，把桃酥卖给我吧！没有这个桃酥，我都过不去这个中秋节了。我求求你了，我们全家就指着此子以喝桃酥了。
1: 拜拜拜拜拜拜。

0: 哎，你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
1: 这怎么有点像糯米粽子似的？
2: 这怎么有点像五彩肉呢？
1: 就他说的那个黄粑，我特意。也是贵阳的一个特色传统的小吃。
2: 梁静茹每天整得很忙，需要给这个勇气，还要给那个人勇气。不卖给我讲的，那蚌埠市的桃酥都被你一个人垄断掉了。
1: 那真是到那一天，我佩服他。
2: 就一到各个蛋糕房卖桃酥的店，上面写了，就是上面赫然的摆了一张我的照片，然后写的是禁止售卖此人。然后那个就是那个红果短剧，
1: 就是红黑名单用户的头牌，
2: 就那红果短剧的那个红果短剧的那边说，那个慕容少爷，今年我们已经把全城的桃酥封锁掉了，是吗？坚决不能卖给思辰那个蝼蚁，今年我就要封锁全 A 市的桃酥。
1: 哇，霸总你好霸哦。好好好，希望有一天
2: 哇，把 A 市啊，不，我们是 B 市哦，
1: 我们是 B 市，
2: 对，把 B 市的那个桃酥都给垄断了了，完了，就是如此大的一个财阀家族，对一个蝼蚁最大的封杀
1: 是如此是吧？
2: 出牌又支撑了说，赶紧去给我拍网剧，我想看，然后说，这个那个全市的桃酥都要凭本人身份证，和那个入口者的身份证，然后来一一对应。
1: 吴状元说：“此人一到，立刻闭店。”
2: 然后之后管家说：“少爷，我们在盘点我们全市的那个购买桃酥跟吃桃酥人的名单上，发现有一块桃酥对不上，给我查，掘地三尺也要把那块桃酥。”给找出来，不能落入思辰之口。
1: 霸总，你要不去干点别的呢？咱这么闲吗？
2: 那霸总不就是那么闲吗？
1: 阿雷说，桃酥是我爸和我儿子都喜欢吃，我觉得这个不分年龄。我也
2: 桃酥就很好吃啊，
1: 我也觉得
2: 真的桃酥很好吃。
1: 你要说分年龄嘛，主要是在时代发展过程当中，以前还没有很多西式甜点的时候，确实是老一辈人吃的比较多。对，你现在就是随着这个大家口味越来越多元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它会有一点口味上的回归，所以你会看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也能够 get 到桃酥的快乐，
2: 是
1: 美味
2: 重生之这个世界流通的货币是桃酥，就上一个月然后给5块桃酥，
1: 哇哦，
2: 就桃酥成为这个国家除了石油黄金之外，其实地位堪比石油黄金的储值的产品，
1: 就是因为保质期短，所以显得它很珍贵，是吗？
2: 对，就是这个毕氏的这个慕容家掌握了全球的桃酥产业链，
1: 桃酥命脉。
2: 对，
1: 霸总一皱眉，产业链就要崩断。
2: 对，
1: 哎呀，
2: 哎，这个剧情可以啊，就已经颠到这个地步，就一般颠的剧情我不看，但是颠成这样的，我搞得样样。
1: 女人。我要用10万个桃酥来娶你！
2: 哇，这个剧情好，这个剧情好！
1: 我将带上我10万个桃酥来娶你。
2: 那要是我个人感觉，詹记的桃酥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1: 啊，我同意，
2: 我同意。
1: 我喜欢吃他们家那个茶味的桃酥。
2: 你们吃过咸味的桃酥吗？
1: 比如说，
2: 六朝就有。
1: 我还没吃过哎。
2: 他们家有咸味
1: 的，咸味的桃酥，
2: 就很好吃。吴大龙说：“我是柳如烟。”我在詹记吃桃酥，我重生了，
1: 重生到了霸总跟我告白的前一晚。
2: 对，重生之被继父继母因为家产争夺把我害死的前一个礼拜，重生我要复仇，
1: 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2: 我要夺走我失去的所有的桃酥。
1: 不想上班时候，我喜欢吃曲奇。如果用曲奇的方法来做桃酥，我应该会很喜欢吃。所以你能告诉我做曲奇和桃酥不同的？
2: 不是，我不知道他指的那个曲奇，就他喜欢吃什么感觉的曲奇？就有的曲
1: 、你说软的还是脆的？是吧？
2: 对，因为有的那个曲奇黄油会比较多呢，就相对来说软
1: 绵软
2: 一点。对，那有的那个就硬生一点。
1: 我觉得脆桃酥好吃，脆曲奇好吃。
2: 啊，我觉得软绵软的那种黄油曲奇好吃，软的那种好吃。
1: 也不能说不好吃，搁口感上我还是喜欢吃脆一点。
2: 这位朋友推荐安排桃酥试试，打开新世界。这是什么品牌？

0: 网上有卖的吗？我搜一下哦，叫什么安排是吧？
1: 江华游子，上午好，你也早。
0: 哟，中国桃酥王哎，
1: 他敢叫这个名字啊？
0: 哦，霸总是他们家的。安排桃酥王，我瞅瞅。
1: 对，这还要吃成了说软的，那个再配上个奶。
0: 哦，你看，一定很酥，但油一定很大。
1: 对。但是我跟你讲，
0: 他这个状态
1: 啊，
0: 中国桃酥王，
1: 对，
0: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 bug， 就是因为酥到这种程度的话，你一定打开里面每袋都是碎的
1: 啊。我不要吃碎的，
0: 会有点影响口感，
1: 我会影响视觉。顺子说完了，多长时间没看见思辰，思辰都瘦成猴子了。给给给给给，
0: 你给我正常点。这个是江西省乐平市的一个甜点，那个甜点是吧？
1: 对，
0: 江西特产哦。
1: 我天哪，这个我是怎么瘦的你知道吗？我就是吃那个月饼跟桃酥。
0: 哎，这种包装的好像要好一点，就是没那么碎。
1: 对，
0: 一样倒不贵。
1: 就是每天吃一个桃酥或者吃一个月饼真的能瘦，你们相信我。对，吃完了以后还不需要运动，就真的它瘦的会非常之快。它是什么原理你知道吗？它就是锻炼你的这个消耗能力，然后让你的这个脂肪就是说啊，又如临大敌了，我们赶紧来消耗它吧，就吃了就能瘦了。
0: 哎，你上次我买，
1: 真是的，像犄角大王家他们家的烧鸡啊，然后什么卤牛肉啊，人家说那个高蛋白低脂肪嘛，然后你就吃这样的东西，你一定要坚持一天三顿都是这样的吃，然后才可以。对，奶茶吃肯德基
0: 不是蛋挞。
1: 然后我在吃，那天晚上吃放纵餐，然后吃了一个肯德基嘛。
0: 你不是天天晚上都去吗？天天放纵餐啊？
1: 没有，平时是锻炼完了以后，因为肯德基的那个就是就下来就在我们健身房旁边嘛，然后呢就他们家的位子也比较大，跟店员也都比较熟悉，然后就到肯德基里边就喝一杯水，就是问他们要杯冰水，然后就在那坐喝，然后让身体彻底凉下来，然后再回家。对，而且就是我们都能喝什么水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到那边人家都对我们好，就是你要不要冰块，对，要热的还是要凉的，我们跟那边的人都很熟。到那就报，下次你们去吃肯德基记得跟我打招呼。
0: 那他能请我吃个冰淇淋吗？
1: 点了不少，别信他。哎，我要真的，你这个人哈，你这位同志哈，你真的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来给你看一下我的套餐，就两个汉堡，哦，还有一个老北京起肉卷，然后一个那个，
0: 别，
1: 不，我在想我那天吃的什么，就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吮指原味鸡啊，就这么多啊，
0: 不是还有饮料吗？
1: 对，一人一杯饮料啊，就那么多啊，
0: 你意思你还吃少了呗？
1: 哎，我后来我又跑到旁边的蛋糕盒子买了三个蛋挞，然后六个泡芙。
0: 说，大家注意听这个广播，一定要下个反诈 APP。
1: 但是你看我吃了以后我根本就没有胖，而且最近啊，我发现我这样狂吃了以后我的肌肉量反而上去了，
0: 哭哭猛增，
1: 就增，真的就是肌肉量哭哭上去了。就是我也许前半段那个反诈 APP 在预警在苦苦的想，但是这一段我说是真的，就最近我就是这样吃了以后，然后就是反而肌肉量上去了。
0: 好好好，他就说你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在互联网的世界当中啊，这个信息量太大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要懂得分辨。我们节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帮助大家分辨，所以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无缝衔接很多这种迷惑人眼睛的这个剧情。
1: 不是，我骗大家什么呢？我除了让大家，我希望大家变得更好以外，更健康以外，
0: 哎，你看，所有现在有很多人都很高级，就是他打着对你好的心情来忽悠。

0: 用你，对吧，姐？
1: 炖快餐天就塌了，
0: 那也不至于的。
1: 对，他这个变胖，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说吃一顿了这个什么东西了，咱就能胖个五斤十斤了，那不可能，不可能的。但是这个量把握住是重要的，同时在吃的时候，其他的这种饮食的搭配也很重要，要。这个叫什么餐食均衡，营养均衡，
0: 有个动态平衡吧。
1: 对，就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你说你吃月饼，你吃月饼你搭配一点什么，就是什么水果沙拉呀，就蔬菜沙拉呀，
0: 还有那个就是我觉得像是寡油的那个乌龙茶呀什么的，
1: 对，
0: 可以配一些，
1: 你搭配这个啊，然后咱有食有量的，你不说那夜里边咱十点钟了，我哭我哭死
0: 四五个月饼，妈呀，
1: 那肯定也不行。你说咱吃一个月饼，我说真的就已经是极限了。我说那种大的，当然那种小的月饼，你吃一个两个的那无所谓。大月饼你切切，然后你今天吃一个保，就是保存好，你明天早上继续吃，这都没有问题。然后那些肠胃比较弱的，本身就不太能吃重油然后重糖的东西，血糖不太好的朋友。您尽量选择那种健康的，比如说木糖醇的，当然了，那馅料里边是没有糖，但是那个皮里边因为是淀粉的嘛，它还是会有糖分的。
0: 对，
1: 在吃的时候那段时间多观察一下这个血糖的变化，对吧，这个
0: 特别是你本身就有一些血糖压力的朋友哈，更要注意。烤鸭拌饭很绝，烤鸭拌饭我觉得更让我觉得惊艳的是它配的那个土豆丝儿，是有点甜丝丝的，
1: 是，但是我好像进不去，你要是当我好朋友的话，我可以带你进去，然后你请我吃，
0: 而且它里面的物价要比这个外面很大的，我有老板微信
1: 哦，那不挺好的吗？让他回头留两个给我们，
0: 留两个给我们。
1: 对，大鱼要说电视台的食堂有啥顶呱呱的好吃的，
0: 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问些什么？
1: 谁会觉得自己单位食堂好吃呢？
0: 反正我一个月可能在食堂吃一次的人，你讲吧。
1: 我也是，我就不咋在食堂吃。哦，但是我想到了，我不能这样讲我们的食堂。
0: 但我们食堂有一个，
1: 我们单位有一个单品，简直是爆品。
0: 有一个单品是爆品，不错不错不错。
1: 对、啊。
0: 但是呢，就是对于我们俩来说，不是天天能吃上，因为它是只有下午才售卖。
1: 对。
0: 就只有食堂的晚餐才有。
1: 就是蚌埠是新闻传媒中心现在的最大爆品。如果你有这个新闻传媒中心的，不管是电视台的、报社的、广播的，还是其他部门的朋友，请你一定要让他帮你在下午的食堂里买肉包子，
0: 买俩肉包子。
1: 单位的同事可以讲是
0: 统一好评，
1: 统一好评，零差评。
0: 对，
1: 我一开始我去买的时候，
0: 你说中午菜，
1: 没有，
0: 但你说晚上那包子，觉得
1: 绝对是这个，
0: 然后就是好吃到什么程度？
1: 你想买多少个？
0: 好吃到什么程度？那天我上周，然后有一天正好晚上还在这加班干活呢，然后去排队买了一下。然后我前面排队的那个同事一次性要了40个肉包子。
1: 结果后来我想，我这个礼拜我也去买40个肉包子去。
0: 我跟你讲，你不要在那等现蒸的。如果你当天不吃的话，它
1: 有
0: 冻的，
1: 它有冻的。
0: 我上个礼拜就买了冻的。我买了20个冻的。
1: 可以。
0: 八级前工，你是多久没听节目了？我们怎么可能在报社上班呢？
1: 对啊，现在报社啊，然后电视啊，广播，我们在一个院子里。
0: 主要是因为报社原址的那栋楼，它的容量有限，容不下那么多人，好不好？你天天听节目，你这个问题问的显得你外行了。
1: 现在我们在一个大院里边。
0: 对，原本那个报社全所有的同事都已经来到原电视台咱们这栋办公大楼了。那我们现在呢，叫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括弧集团）。
1: 对。从即日起必须到食堂吃，我早上他要能等我也可以啊，对吧？他又不等我，他又不等他两个。
0: 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我就觉得那个包子他早上不那样卖。对于我们俩来说，我们不可能每天晚上都等到那个点，他只有晚上5点钟之后才开始。
1: 对，我今天晚上我去买，
0: 你可以等着你晚上值班的那天。
1: 我去明天哈，
0: 对，
1: 我明天我去买60个包子。
0: 对，你等你值班的时候早点来去买。
1: 对，
0: 而且冻的你不用等，不用怕它没有，你就买冻的。你买冻的。
1: 风景说，你们俩说话手舞足蹈的，会不会有肢体接触，碰到对方造成轻微伤害？
0: 那你以为我这个伤怎么来的？
1: 那就被我打的。你以为我今天早上为什么要戴帽子？就是因为我头皮打漏掉了，
0: 被我耗的。
1: 对，你看我今天戴帽子来的，就大家说我都没好意思讲。 对，
0: 家毕竟家丑不能。

0: 太阳。
1: 对，其实我是因为头上面，头上面有一个疤，就被他打的，他那个伤也是被我打的。嗯，
0: 来呀，互相伤害
1: 呀。你过来呀，沈腾。好，大家就很关心我们，谢谢大家的关心哈。嗯、你看，就是大家很希望我们
0: 两个人健康，
1: 你们也费心了，对，让大家费心了，嗯、对，就非常感谢大家。就是这个班上的就是很累的，最重要的原因，对，有风险。嗯、有朋友说啊，那个中秋节放假买月饼会不会便宜一点？那中秋节当天肯定会便宜点了。
0: 我不应该是中秋节的第二天会便宜吗？
1: 中秋节中午就便宜了，
0: 是吧？
1: 对。啊，你不关心我就不关心我吧，你不关心我就
0: 你还老聊他，你才有事了，你怎么就跟那个小孩子呀？
1: 对，你今年多大呀？
0: 你又天天走上然后不喜欢你，又看你就反应，马上就揍，然后天还聊事。
1: 对，
0: 就跟小孩表达对于一个人的那个关注度高、喜爱，不就这样子的吗？
1: 对。
0: 你
1: 就是那个小孩，就是他要是想跟你玩，他又不好意思过来，就顶着你在那看。
0: 那对，然后有的小男孩想要跟那个小女孩玩，拽一下人家辫子，
1: 对，
0: 揪一下人家衣服脚，真幼稚。
1: 小女孩子才喜欢这样的。
0: 哦，不喜欢，小时候一点也不喜欢，就可烦了。
1: 对，就是欲擒故纵。
0: 谁跟你一般大呀？我十八。
1: 对啊，一个四十多岁的人，那装什么？啊，有朋友说我这几年都是自己在家做月饼。
0: 哇，那你好厉害。
1: 但是自己在家做月饼的话，它的那个油糖的这个配比就能够很好的控制住吗？因为我同事跟我说他自己在家做，
0: 问题
1: 是就是蛋糕点心，他说如果就是你糖用的少，其实做出来真的很难吃，
0: 不好吃。是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说那个要等它醒发的过程，
1: 对，
0: 那个温度和时间你也要注意。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不一定能确定你做出来这个东西好吃，
1: 对，
0: 甚至能不能入口你都不敢说。
1: 因为在制作的食材可能你都会选择顶尖的，但是顶尖的食材
0: 材料啊，
1: 对，但是顶尖的食材做出来的东西如果没有搭配好的话也是不好吃的。
0: 对，所以这个事儿哈，还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吧。而且这种应季的一些食品你一年可能做几次了。
1: 对，
0: 都说一入烘焙深似海，你光那些锅碗瓢盆厨具这些都得买不少，何必呢？
1: 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还是随便买一点吧，就是自己就是在家做，我觉得成本有些高。
0: 对，
1: 而且处在健康角度上面来讲的话，你说你要是做那么多点心的话，就
0: 不至于，
1: 谁吃呢？
0: 不至于，不至于。
1: 我说真的，别人现在送给我这个东西，我都会转送给别人，
0: 会反而是一种压力。
1: 对。
0: 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几件事情哈，就是眼下正值葡萄大量上市的一个季节哈，有很多朋友在选购的时候会发现，就是有一些果实的果皮上，它会有一些一粒一粒凸起的小疙瘩，
1: 摸
0: 起来有点扎手。
1: 我小时候以为那个是虫卵，
0: 就以为像那个长刺了。
1: 对，我说这个是什么虫卵子类的东西？
0: 植物学博士就有专家去介绍，这个葡萄皮儿上绝大多数的刺突一样的小疙瘩都是和昆虫的活动有关的。
1: 嗯，
0: 然后当昆虫的口气刺破果皮吸食汁液或者产卵的时候，就会引起果皮的增生，形成这种突刺。不过呢，这些昆虫本身对人体无害，只是说在感官上和心理上让人觉得不太舒服。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机械性损伤或者是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表皮增生。那专家又提醒啊，如果没有引起腐坏，单纯的表皮增生问题不大。
1: 嗯，
0: 但如果葡萄已经出现了腐烂变质的迹象，或者有一些液体渗出或者刺鼻的气味，那最好就别吃。
1: 是，
0: 那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选购的时候怎么办呢？如果是虫害引起的刺突，它比较密集细小，如果是病菌感染或者是激素变化导致的凸起，通常呢更大一些，有点像皮肤上长的痣。
1: 嗯，
0: 那腐烂变质呢就更容易判断，看它有没有液体或者是渗出异味。
1: 嗯，
0: 那现在的那个葡萄的品种也已经非常丰富了哈，酸甜度要看具体的品种，而不是果皮的颜色。你就比如说我们常买那个绿色的那个阳光玫瑰，
1: 嗯，
0: 它就糖度很高，吃起来很甜。
1: 我不爱吃。
0: 紫色的大力的那种玫瑰香，它就是酸甜口的，所以甜度和颜色之间没有明确的关联性。
1: 嗯，
0: 花青素虽然对人体有益哈，但是它需要摄入足够的量，
1: 嗯，
0: 才能够发挥作用。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哎，我吃一颗葡萄就可以，不不不不不，选葡萄还是按照自己的口味来决定，不必要过多的纠结。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啊，你们吃

0: 葡萄吐皮儿吗？
1: 当然不吐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啊。
0: 吃葡萄是否吐皮各有所好，葡萄皮里面确实富含花青素，带皮吃能够摄入更多的抗氧化的物质，但是葡萄皮当中含有呢原花青素和单宁类的物质会带来明显的涩口感，所以选营养还是选口感就看你自己的取舍。
1: 但是
0: 对于我来说，我是不爱吃皮儿的。
1: 但是对

0: 但如果是我的话哈，我想怎的，你不给我发货，我现在就到，我就到你店门口去了，你就不要干了。因为但凡就是如果说这个人讲理的话，他不能干这个事情。
1: 就怎么能拖了一年？
0: 对，你也是好讲话，我感觉就咱这个朋友就是脾气也比较好，店直接没有人了，那怎么搞的？
1: 那你这个情况
0: 报警吧，
1: 你找帽子叔叔吧，
0: 你
1: 找帽子叔叔吧，你要12315也可以先打电话来反映一下你的这个情况。
0: 我的，那你这个就是人也找不着了，那怎么办啊？你要不你找，
1: 你确实他那这样的事儿确实挺揪心的，也很糟心哈，而且拖了一年就比较、感觉很耽误自己的时间。
0: 对，而且你，我回头我下节目我来问问我们那个哪个节目，这打123不是打12315给行啊？
1: 我就说打12315呀，就
0: 对你打12315试试呢。
1: 你最好的先打12315，然后再那个你可以打帽子叔叔的电话，然后去备案一下。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他如果你的这个金额不一定够立案的，但是12315是肯定可以帮助你解决一些问题的。
0: 对，你这能他肯定有营业执照什么东西的吧？
1: 对，
0: 要找他应该是能找到的。
1: 对。
0: 哎呦，这个挺糟心的啊。
1: 嗯。
0: 所以你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得找这边买完那边就提货，不要拖时间久，因为拖久了。
1: 而且就是他应该是有一个先预付款和尾款的问题。
0: 对。
1: 对吧？你不要一下。
0: 我东西没到，我不可能付尾款的呀。
1: 直接付全款，直接付全款，它就有一定的这样的风险，特别是在大家有一些面临到大额消费的时候啊。
0: 对。
1: 嗯。好，那个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今天我们完美甄选商城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好物是天气丹的七件套。
0: 嗯，
1: 七件套这里面有什么呢？滋养液150毫升，滋养乳110毫升，滋养霜25毫升，眼霜8毫升。同时呢，再给配备了同系列的滋养液、精华液和滋养乳的中样，从补水、抗衰到眼周的护理全部给你配齐。正装你可以放在家里用，小样你可以放在办公室或者是随身旅行的时候带，都很方便。它这个系列当中呢，是含有珍贵的山参精粹的，对于熟龄肌的这种松弛暗沉、干纹细纹非常有效，皮肤越养越紧致。官网原价是1000多这个套盒，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专属特惠，七件套到手299，你没有听错，加送品牌礼袋，包装精致更高级，自用高端抗老，送人仪式感拉满。我抢完恢复原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看一看。打开微信搜索公众账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3，搜索公众账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3，你就能够看到今天天气丹七件套礼盒的这个链接。我们承诺是商城在售的所有东西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并且呢给大家赠送了运谋险，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那到手的话呢，这样的一个七件套礼盒只需要269269带走它，不吃亏啊。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也日常来说这个套盒价格也都不便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
0: 嗯，有朋友说思辰怎么那么黑，我刚从非洲才回来，最近有在美黑，就涂了那个助黑油，
1: 他去
0: 助晒油，
1: 对，去非洲开展业务去了。哎，那个肥走地图重新那个策划，就里面有你的功劳吧？
0: 对，
1: 因为在地图上面，非洲的那个区域线画小了，然后现在那个新的那个地图上面又给它重新扩大了，
0: 变大了。对，
1: 我想你怎么前段时间悄悄的，总有一些感觉你在隐瞒我什么？
0: 对呀、啊，就最近就是打算去非洲去旅行，看那个动物大迁徙，那个报了一个团，3万块钱。
1: 那你不亏。
0: 对呀、啊，就是准备去看那个非洲动物大迁徙啊。
1: 嗯。
0: 这个帽子就是我准备要去看非洲动物大迁徙的时候戴的。
1: 嗯。
0: 今天一上午扁了多少个理由了？
1: 大家看到了没？反正 APP 那个提示了没？提高警惕哈，你有的时候你别觉得就是网络上面流传的都是真的。
0: 对，就是那个就长得好看的人啊什么的，就网上给你推的那些视频啊，那都是滤镜滤出来的。
1: 对，
0: 现实生活当中怎么可能人皮肤会那么好？
1: 嗯，
0: 怎么可能会长得那么的完美？不可能的。而且我想说的是，那么完美的人怎么会看上你？
1: 啊，怎么了？原是我不配吗？
0: 所以啊，大家就擦亮。

0: 的双眼啊，
1: 啊，提高警惕哈。
0: 对，因为最近的确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然后我们小区一会儿，然后那个就是挂个横幅，我小区一居民被骗7836.32元。就类似于这样子的条幅，
1: 总感觉好像就你们那个
0: 有零有整的，
1: 你们那个条幅是感觉一直存在，一直更新，
0: 对
1: 对吧，
0: 常换常新，就我们小区曾经
1: 常换常新。所以你看哈，就是关于反诈这个事情，这个提醒还要不遗余力的做下去，
0: 嗯，
1: 这工作还是要在不断推进的。当然啊，这个越到这个节庆节点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大家就都能够安安全全、稳稳妥妥的，
0: 对
1: 家人团聚，哎，乐享这种家庭之欢乐啊。
0: 因为临近中秋、临近两节，然后大家去购买这个东西，现金流动会比较大一些啊。
1: 是，就包括有一些，你比如说那个企业，可能也会遇到这种节日节点的采购。
0: 对，
1: 嗯，
0: 有人就说啊，我们这边采购就。或者说哦，有人打给你打电话说啊，我想采购你们单位什么什么什么多少多少多少多少东西、
1: 嗯。
0: 我跟你讲，这样的也有诈骗的，
1: 对
0: 千万不要相信哦。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就像刚才有朋友说到那个什么直接付了全款的事情，遇到一些大额的支出的时候，把所有的这个条款都先事先约定好，
0: 嗯，
1: 留存证据。完了之后呢，分前后。
0: 是。好，那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吧，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我们去买月饼喽，
0: 拜拜
1: 拜拜。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说不是神经病，
1: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0: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1: 你才是神经病，
0: 你神经病，
1: 神

0: 江畔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3: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0: 岁月如歌，
1: 旋律住进心房，回应。

在水一方，在邓丽君特别优美的歌声当中，开启我们全新一周的音乐维他命。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不仅和大家要分享聆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也要在这个白露节气和大家说一说白露节气的养生。那白露节气也是农历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表示了孟秋时节的结束，还有仲秋时节的开始。如果你早起的话呢，你会在清晨的时候发现地面和叶子上有许多的露珠，这是因为夜晚水气凝结在了上面，进入到了白露，晚上呢会感到

凉意加重，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腹部还有双足。接下来这首歌呢，要和你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琼瑶影视剧当中的作品，这是由姜育恒重新演唱的《一帘幽梦》。这首歌呢有很多的演绎版本，它的原唱是萧丽珠，那我觉得最动人的一个演绎的版本是陈德容、刘德凯还有萧蔷的那个版本，不管是紫菱还是绿萍，不同的美同样摄人心魄。

鹿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今天我们迎来了白鹿节气。白鹿呢是典型的秋季气候，秋季的气候特点啊就是干燥，因此要当心秋燥伤人。白鹿节气最大的特点是天气转凉，鹿凝而白，也意味着气温开始下降，天气开始慢慢转凉。虽然昼夜温差加大，大家要早晚的时候特别注意添衣，但这个时候呢也是秋高气爽的时节，是进行各种健身运动的时候，散步啊、慢跑啊、打球啊、登山啊都是非常适宜的。此外，自古逢秋悲寂寥，尤其秋雨连绵的时候，会让人的心情变得心绪低落，出现凄凉苦闷的感觉。所以请你也要及时的调节心理，轻松乐观，不要去自寻烦恼，预防悲秋。

在这个时节呢，由于气候干燥，很多人感到早晨起床的时候啊，嗓子眼发干，皮肤紧绷，即使饮用一大杯水也难以解渴。这种现象就是我们常说的秋燥。那有效的预防秋燥，除了要重视精神上的调养，保持居室通风之外，还可以重点在饮食上来下下功夫。有专家就建议大家多喝水，尤其呢是蜂蜜水、淡茶、果汁、豆浆、牛奶等，以补充水分，保持肺脏与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注意啊，不吃或少吃辛辣、烧烤等食品，像辣椒、花椒、桂皮、生姜、葱及酒等，特别是生姜。多吃呢，容易上火，会加重秋燥对于人体的危害。这里是 FM98.4，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希望你纷纷乐活。我们继续来听叶欢，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4: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就让这首歌，这是来自于张震岳还有侯贝岑的演唱啊。同样的对唱歌曲，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表达。那刚刚这首歌把曾经的深爱、分手的伤心都写得赤裸裸，而90年代的对唱情歌呢，走的都是深情的唯美的路线。此刻我们就来回味一下熊天平还有许茹芸曾经的这首经典对唱《你的眼睛》。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

0: 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好的朋友，他们在40岁的年纪把自己给嫁了出去，嫁得很幸福。其实在此之前，身边的很多亲朋好友都为他操碎了心，都劝他不要再拖了，有个差不多的人就结婚算了。但是他自己呢，总是特别的淡然，说缘分没有到，还要再等一等。我想起来，在微博上曾经有一句话非常动人，他说：迟早会有人举着戒指对你笑，说着余生请你多指教。在那之前呢，你只要做好自己就行了，因为总有一个人会穿越人海来到你的身边。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许飞，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

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过的人我们都会格外的珍惜。刚刚一首来自于张国荣的《共同度过》，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我们听辛晓琪，也是张国荣在娱乐圈的好朋友，当年也给辛晓琪很多的提携，我们听他的这首《最难的梦》。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张智霖的岁月如歌，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也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经常会刷到张智霖的一些片段真的是依然保持着少年感和非常优雅的体态，所以我觉得 TVB 的艺人可能是全网最会卷的一批艺人了。年轻的时候看不出他们有多么的不同，可是一到40岁、50岁甚至是70岁60岁，这个差距就显现出来了。他们永远都提着一口气，这群香港艺人的人生也是如此，你能看到他们的鱼尾纹，能看到他们的白发，但是你看不到他们的疲态，他们永远不泄气，永远不放弃。有的时候我想，当有一天我们开始回顾自己走过的路，也许你会发觉，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如何选定了对象而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的我们，眼见风云牵强，却还以为是生命当中普通的一天。我们的人生也就是由这样一个又一个平凡的日子所组成的，这是我们都应该努力而认真的对待，只希望在日后想起的每一日都不曾虚度。继续来听彭佳慧《甘愿》。

彭佳慧的一首《甘愿》，用情极深的时候，甘愿为了一个人低至尘埃里开出花来，这种义无反顾的勇气真的不是每个年纪都可以拥有的。而接下来这首歌呢，依然可以表达我们对于爱的这样一份承诺。我们听张信哲《我是真的爱你》。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

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

黄龄的一首《小玩意》，一首非常幸福的歌。这是开学的第二周，大家都适应了吗？每年的开学季还有毕业季，其实都是一场送别和相逢。在时光当中，握过的手再想起的时候呢，依旧是炙热的。我记得曾经看过一段话，说人生其实一直都是在告别当中，告别童年、少年、青年，告别校园、初恋、心爱的玩具。如果每一次的告别都能代表一次成长，那么在重逢的时候，或许我们都会变得更加优秀。

在越艰难的时候呢，两个人携手走过的感情才越能够见到真心。不知道你有没有过留意过校园当中的留言墙，那些关于青春和爱的鼓励祝福，虽然每年看的都差不多，但是每一次看还是觉得非常的动人。回想人生当中某些当时看起来好像不经意的时刻，其实呢却成为了生命当中最生动的片段。作家木心先生说，岁月不饶人，我亦未曾饶过岁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天气丹七件套礼盒装，官网要1000多的价钱，今天我们到手只要299元，还给你送品牌的礼袋。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30元。教师节不知道送什么，推荐给大家这款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装，每天用得上，而且包装精美，内含滋养液150毫升，滋养乳110毫升，滋养霜25毫升，眼霜8毫升，还赠送同系列的滋养液、精华液和滋养乳中样，从补水抗衰到眼周护理全都给你配齐，正装放家里用，小样旅行随身带，也非常的便捷。天气丹还有珍贵的山参精辟精粹，专门对付熟龄肌的松弛暗沉，还有那些干纹啊、细纹啊，皮肤越痒越紧致。官网原价1000多的天气丹套盒，我们现在教师节专属特惠，七件到手只要299元，还赠送给你品牌的礼袋，包装精致高级，自用高端抗老，送人的仪式感瞬间拉满，抢完恢复原价赶紧下单。我们的产品呢，都是来自于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你可不可以爱爱我，这是来自于90年代的中期中国台湾歌坛的一位男歌手张真的作品。当年呢，可能大家最熟悉的他的作品是那首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你还记得吗？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一听陈德容，琼瑶女郎陈德容，听她的这首我爱你爱好多。

你还记得陈德容吗？他是琼瑶电视剧里《一帘幽梦》里的王子林，是梅花三弄里的白银霜。他将琼瑶笔下一个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飘逸女子演绎的活灵活现。爱情小说和爱情电影里的悲喜和深情啊，似乎都是轰轰烈烈的。然而有一天你会明白，你需要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是想要一个不会离开你的人。这里是小虫的演唱《一往情深》。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5: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5: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5: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一缕大漠风沙穿越千年时光，一窟壁画流光沉淀岁月华章。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让我们伴着墨香奔赴一场跨越千年的西域文明之约。敦煌是戈壁之上的艺术秘境，是丝路之上的文明丰碑。千年来莫高窟的壁画静默矗立，藏着山河变迁，人间烟火，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爱恨与坚守，奔赴与传承。本期品味书香，我们要解锁一本让千年敦煌破壁新生的佳作，来自著名作家秋华洞的《敦煌变》。这是一场跨越30年的深情奔赴，是数十次踏遍敦煌戈壁的潜心沉淀。作家秋华洞深耕西域文明，查阅千万字史料，从700多个莫高窟洞窟中精选10座经典洞窟，以独特的首串式叙事结构串联起1800年的丝路沧桑。全书虚实相生，文史相融，一边是严谨详实的洞窟考据、壁画解读，复刻古建筑的形制之美、古壁画的传世神韵，一边是肆意鲜活的文学想象，塑造出画匠、沙门、商人、士兵、刺客等10位百态众生，让沉睡在石壁丹青里的千年人物真正拥有了鲜活的血肉与温度。它不只是一本书写敦煌的书，更是一部读懂丝路文明、窥见华夏包容气度的文学答卷。笔墨之间，风沙漫卷历史，壁画承载光阴，让厚重的千年文明有了轻盈动人的生命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敦煌变，跟随作家秋华洞的笔触，走进一座座千年洞窟，品读一段段古今交织的故事，在字里行间触摸敦煌的风骨，读懂文明的流变与传承。

长篇小说《敦煌变》以十个有确切编号的莫高窟洞窟为章节结构，全书以非虚构笔法描绘实有场景，以虚构笔法想象洞窟故事，在实与虚、凝固与灵动、古老与现代的灵活转换和自由穿梭中，作家秋华洞塑造一个个身份不同、性格各异、命运千差万别的人物，书写跨度长达1800年的西域史，发掘河西走廊与中原地区的隐秘互动，更创造性建构敦煌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乃至世界历史、世界文化连接的深层文化逻辑。这部长篇小说的真正主角不是一个个人物，而是敦煌莫高窟本身。

作家秋华栋在他的小说《敦煌变》里，把千年历史写成十个既独立又相连的故事。1600多年前，一位名叫月隼的和尚拄着锡杖走过茫茫戈壁，当他行至鸣沙山东麓的断崖前，抬头看见对面的三危山上金光万道，仿佛有千佛显现。他放下行囊，在崖壁上凿下了第一个洞窟。从那一天起，这面崖壁被一代又一代人的信仰与光阴层层叠叠地雕刻了1000多年。735个洞窟，45000平方米壁画，2000多身彩塑，这就是莫高窟。我们大多数人也许一生只会去一次敦煌，跟着导游的手电在幽暗的洞窟里转一转看一看也就走了。我们看见了飞天，看见了九色鹿，却看不见那些画师、僧人、士兵与商旅，看不见他们为什么而来又为什么留下，看不见壁画颜料之下藏着的体温与心跳。今天我们翻开的这本《敦煌变》，写这本书的作家秋华栋30年里10次奔赴敦煌，读遍了能找到的敦煌学专著，只为替来不及与敦煌建立深刻联系的我们写一部小说。作家秋华栋说，敦煌变是一本友好的书，是一本充满了飞翔感和动感的书，希望大家读完之后进入的是一个充满人间烟火和情感的敦煌，而不是一个死掉的文化遗产。它是2000年来无数人的生命，他们经过敦煌时发生的故事紧密相连。说到小说《敦煌变》的来历，还要从秋华栋另外一部长篇《空城计》讲起。那部耗时30年构思、6年写就的大书，用16子式的结构书写了秋瓷、高昌、尼雅、楼兰、于田、敦煌6座西域古城的千年传奇。其中写敦煌的一章名叫《敦煌七窟》，6万多字，发表在《十月》杂志上。按说故事到这里，紧接着作者在第二窟写到的第285窟一个凶徒，故事陡然一沉。285窟开凿于西魏，被誉为丝路多元文化的万神殿。窟顶四坡之上，既有中国传统的伏羲女娲、雷公、电母，还有来自印度的诸方神祇，还有粟特人信奉的神祇，诸神济济一堂，共处一窟。佛教的宽容与思路的开放，在这个小小的穹顶之下凝固成永恒。作家在这个万神殿里安放了一个杀人逃亡的凶徒，和第一个故事，一个沙门放下的是情缘，那么一个凶徒放下的是罪孽。放下是敦煌壁画里永恒的主题，也是小说《敦煌变》反复叩问的人生命题。我们每个人心里是不是也都攥着一些必须放下却迟迟放不下的东西呢？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这本《敦煌变》。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邱华栋的长篇小说《敦煌变》。书里有十个故事，作家邱华栋给每个人都安排了绝境：情关、生死关、名利关、仇恨关。洞窟是他们的终点，也是他们的起点。作家所写的第三窟，一个画匠，描述的是北魏开凿的254窟，也就是莫高窟公认的北朝精品窟。窟内四壁绘满千佛，据统计足有1235身，是著名的千佛窟，其中一尊白衣佛尤为著名。作家邱华栋把一个画匠放进了这个画师之窟。故事有一句话可以概括：我想杀自己的恩师，而恩师却在最后关头为了救我而死。为什么画匠要杀恩师？恩师又为什么甘愿赴死呢？书中百转千回。

长篇小说《敦煌变》以十个有确切编号的莫高窟洞窟为章节结构，全书以非虚构笔法描绘实有场景，以虚构笔法想象洞窟故事，在实与虚、凝固与灵动、古老与现代的灵活转换和自由穿梭中，作家秋华洞塑造一个个身份不同、性格各异、命运千差万别的人物，书写跨度长达1800年的西域史，发掘河西走廊与中原地区的隐秘互动，更创造性建构敦煌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乃至世界历史、世界文化连接的深层文化逻辑。这部长篇小说的真正主角不是一个个人物，而是敦煌莫高窟本身。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和各位一起翻开作家秋华洞的《敦煌变》。作家秋华洞在这本书里以十个编号洞窟作为章节，用严谨的史料考据搭配轻盈的文学想象，书里写尽沙门、画匠、商旅等跨越1800年的命运浮沉。书名里的变，既是敦煌经变化、唐代变文，也是世世流传的人间百态。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跟着秋华洞的文字走进戈壁深处，触摸敦煌文明最温热的脉搏。在作者所写的第七窟一个萨堡中，这个窟描述的是第359窟。萨堡这个词很多人也许很陌生，它不是中原官职，而是古代粟特商队首领的称号。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最了不起的商业民族，他们从中亚的撒马尔罕、布哈拉出发，驼铃声声一路向东，在敦煌、在长安、在凉州建立起一个个聚落，而敦煌正是粟特商队进入中原的第一大站。有敦煌学者研究认为，359窟的营建就与粟特安氏家族关系密切。作家秋华洞写这个萨堡，写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民族在丝路上的千年漂泊。他们带来香料、宝石、琉璃，也带来他们的神奇音乐与舞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再次翻开敦煌变，读到这一段故事的节选。

我叫石万千，是一个粟特人商队的首领，他们叫我萨宝。我们一路从东北瀛洲穿越北部的连绵山峦，从平城到黄河，又跨过黄河到达洛阳，然后进入关中长安，再通过凉州来到河西地区。我看到河西地区的州郡制度也恢复了。眼下我这个萨宝带着我的粟特人商队和我的儿子十四方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儿子现在十岁，他还是第一次来到沙州敦煌莫高窟。我的商队由数百人构成，都是粟特人。商队有着100多匹骆驼，300匹马，大都驮着

香料和其他的货物。我们是从很遥远的瀛洲一路赶过来的，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萨莫剑，那里是粟特人的家乡。现在这条从古至今的商旅大道再度通畅，盘踞河西地区的吐蕃人被唐军赶走了，我们粟特人又能够从西走到东，从东走到西了。我们是凌晨时分抵达的，从沙洲到这里有几十里地，我们到达莫高窟的时候刚好能看到朝阳，阳光带着暖洋洋的金黄色，将这个世界涂抹得一片辉煌。附近的山峦都沐浴在一片金光之中，显示这里有着神秘的佛性。整个商队停下来，在哗哗流淌着清澈河水的一条激流跳荡的河边休息。白杨树荫浓密，遮蔽了疲惫的商队，骆驼和马队都需要饮水，需要吃草料，商队的人都在牵着骆驼和马去饮水吃草。我这个萨宝让商队停下来，我带着儿子，一个姓殷的画匠带着他的徒弟，我们四个人走在河上的木桥，前往河对岸的莫高窟。殷画匠手艺高超，名声在外，他是管理沙洲开凿洞窟制作壁画的都匠作张大力推荐给我的。我要去找寻一座属于我们家族的洞窟，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来这里了。我十岁的儿子十四方出生在瀛洲，他没有来过这里，因此对周边的事物很好奇，跟在我后面蹦蹦跳跳的，觉得一切都非常新鲜。等到我们站在莫高窟的崖壁前面时，我和儿子十四方都被震撼了。我看见在眼前的整座崖壁之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洞窟，密密麻麻的上下三四层，从南到北约莫有上千个洞窟，大部分洞窟都有木质的掩体，还有洞窟木门。有的洞窟正在开凿，一些匠人在崖壁上下攀爬。我对儿子十四方说，你不要乱跑，你跟着我走。他现在有些静默了，似乎感觉到这里的气氛有些不同。太阳猛地跳跃起来，阳光开始由一团暖黄色变成了白花花的流水般鲜活的白色，铺展在这个世界上，天地之间瞬间就变得亮堂了，也帮助我看清了眼前洞窟的分布。我们四个人在栈道和台阶之间走动着，我在根据记忆找寻着我的目标。崖壁上的木栈道比较方便，人们可以在上下几层的洞窟之间穿越。我带着儿子，沙洲的画匠带着徒弟爬到了第三层，找到了那座洞窟。我的心砰砰跳，这是一座小型洞窟，洞窟口有一扇木门虚掩着，推门进去里面并不大，我们钻进去看到了小小的方形主室。洞窟西壁佛龛里的塑像非常新鲜，四壁的壁画汪洋自肆，仿佛大千世界一下子朝我们蜂拥而来。我的儿子有点紧张，难道他也能感受到一种时间的力量吗？此刻我们四个人站在洞窟里面静默如鱼，缓缓环视着洞窟。我一眼就看到在洞壁西壁下方北侧的第一身男性供养人像，他在供养人像群中排在第一位，是最早开凿这个洞窟的窟主，我的祖父石从化。我心里在颤抖着，我感受到了这个家族窟中弥漫的时间的力量和血缘纽带的巨大磁力，那种力量带着光圈旋转着，让我感受到像是一个巨大的漩涡正在裹挟着我，让我周身沐浴在一片光芒之中，浑身仿佛被麦芒一样的光刺中。
我内心充满了异样的欣喜。我拉着儿子十四方来到了洞窟西壁，指着西壁北侧下方的那一排供养人像对他说，儿子，你知道吗？这个人就是你的曾祖父石从化，这个洞窟就是他多年以前开凿的石窟。然后我拉着他转过身，我看到在洞窟东门的上方绘制了一对夫妻供养人像，一男一女半跪坐在湖床之上，相对而坐，做供养人的姿态。儿子仰脸问我，他们是谁？他们是你的高祖，我的曾祖父母，男的叫石书乐，女的叫敦煌所氏，算起来你是他们的玄孙子。儿子仰脸看到

叫石从化，就是那边站在洞壁上的第一个人，我没有见过他。我爷爷的爷爷是石书乐，他们很早就去世了吗？我回答他，当然了，在建造这座洞窟的时候他们就去世了，所以要把他们画在这个洞窟的东门壁上面以示纪念。我指给他看，你看，在西壁北侧中心点的贡器北侧有七位比丘引路，他们后面的第一身供养人像身穿唐代装束，手持供养香炉的那一位就是我的祖父，你的曾祖父石从化。你见过他吗？我说我也没有见过他，我出生在瀛州。沙洲画匠带着徒弟走到西壁前，蹲下来查看一排供养人像。西壁南侧下端，在七位比丘尼的引领之下，是我们这个家族的女性供养人像。排在第一身的女性供养人像，在旁边的提榜框中还有文字。我走过去念出声来，心腹南阳张氏，这是我的祖母张氏的供养人像。我从西壁向南壁数过去，又回到西壁向北壁再数过去，一共数出来76个供养人像。如果加上东门壁上的那一对我的曾祖父母的供养人像，在这个洞窟之中一共有78身供养人像。我感到惊讶，我们石姓粟特人家族有这么多的供养人画像，都集聚在这个洞窟的洞壁上，一代又一代繁衍下来。很多人我也不认识，没见过，有的甚至就没听说过，有的虽然知道，可也并不熟悉。现在他们都以供养人像的形态聚集在这里，成了石姓粟特人家族的血缘大树上的枝蔓。在这一章节的最后，作者这样写道：我石万千，瀛州粟特人商队的萨宝，带着十岁的儿子石四方，现在来到了这里。我石万千，作为粟特人的萨宝，就像我的名字那样，已经有了万千的财富，经历了万千种风景，见识了万千个人。我来到了石姓粟特人家窟，在家族中加上我和儿子，一共有五代人都聚集在这个洞窟里了。今天按照父亲石传柏的愿望，我请画匠改绘了他的供养人像的着装，补绘了我和儿子的供养人像，位于洞窟东壁的北部下端。这样我和儿子也进入这个家窟之中了，重新回到了家族血脉连绵的百年时光里。说吧，我向所有的家族供养人像深深鞠躬，那些供养人像也和我互相施礼，然后他们发亮的人像逐渐暗淡了下去，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第二天一大早，不知不觉中外面已经天光大亮。我说，儿子，我们要离开了，我们的供养人像也在洞窟里了，现在我们要走了。我拉着睡眼惺忪的儿子，然后环绕洞窟走了一圈，进行了礼佛敬祖仪式，然后我们离开了这个洞窟。我儿子石四方现在十岁，他还要继续成长，他要跟着我与商队一起前往河中地区的萨莫建。我给他起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他要奔走四方，就像是我们粟特人的命运就是奔走四方。我的粟特人营地扎在莫高窟一河之隔的地方，那里有一排高大的白杨树，他们经过了一个晚上的休整，现在是人喊马嘶，精力充沛，正准备启程前往西方之地。我和儿子十四方走下了崖壁，走过了河上的桥，儿子转身又看了一眼那莫高窟，天光

中，那一个个崖壁之上的洞窟就像是某种呼唤和牵挂守护在那里。儿子似乎明白了什么，他又看着我说，父亲，我还会回到这里的。我笑了笑说，是啊，你会回来的，无论你去过哪里，你都会回到这里，我就不一定了。外面的世界亮亮堂堂，无比广大，这是有30000个大千世界的世界，而我们要行走在这个世界上。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邱华栋的小说《敦煌变》第七窟，一个萨宝的故事。在书中的第十窟，一个学者的故事里，也是书中所讲的最后一个故事。第十七窟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叫藏经洞。这是作者讲述的第十个故事。1900年6月22号，住在莫高窟的王元禄王道士，在清理第十六窟甬道的积沙时，发现墙壁裂开一道缝。敲开这堵墙，墙后是一个不足20平方米的小窟，从地面到窟顶，密密麻麻堆满了经卷、文书、绢画、法器5万多件文物，时间跨度近千年。这是近代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献发现之一，也是让我们至今扼腕的文化疏散的开始。此后，斯坦因来了，伯希和来了，一箱箱的经卷文书被驼队和马车运走，如今分藏于伦敦、巴黎、东京等地。作家邱华栋写这一章，用的是影视化的倒叙手法，镜头从今天开始，一格一格往回放，从敦煌研究院的一代代守护者，留法归来抛下巴黎优渥生活的常书鸿，面壁临摹青灯黄卷的段文杰，从北京大学毕业把一生交给大漠的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一路倒回张大千携弟子面壁2007个月的临摹岁月，倒回王道士敲开藏经洞的那个清晨，再往前一直倒回公元366年，月尊和尚在三危山下看见金光万道状若千佛的那个黄昏。1800年的光阴在这个小小的洞窟前倒流成河。而在这一章里又出现了读者熟悉的名字，赵娉婷，不过这一次她是一位现代女学子，从美术学院毕业来到敦煌研究院做壁画研究。雕塑学者我与她相识在三危山下，两人一生共守洞窟，共沐霞光。作者邱华栋在这里埋着全书首尾的那个温柔的机关，1800年前275窟前那个没能换回未婚夫的女子，1800年后她以另外一个身份自己走进了洞窟，从此守护洞窟。名字会转世，深情会轮回，而敦煌永远在这里。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太太。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秋华洞的长篇小说《敦煌变》，十座洞窟，十段人生，1800年的光阴被这个叫做莫高窟的县温柔地串在了一起。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节目，让我们下期品味书香再会吧。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方志里的中国系列节目，我是小昭。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扬州这座城市里的故事。
5: 各位好，我是马宗武。说到扬州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瘦西湖、二十四桥、个园、河园，这些地方确实美。但是咱们今天聊的呀不是这些，
4: 今天咱们聊一聊嘉靖重修扬州府志里那些藏着的风致人文故事。
5: 这本府志成书于嘉庆十四年、嘉庆十五年刻印，一共72卷，主修叫阿克当阿，也就是当时的两淮巡盐御史，他请了几位大咖来修志，比如姚文田、焦洵、江帆。
4: 焦洵，这是清代的大学者，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跟阮元是好朋友。
5: 没错，说到点上了，阮元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
4: 阮元是三朝阁老、九省江臣，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都重用他。
6: 可修地方志，他一个当大官的亲自干这事儿吗？
5: 这就是阮元特别的地方，他是扬州府仪征县人，走到哪儿就在哪儿修志，在浙江主持修了浙江通志，在广东主持修广东通志，回了老家又参与编纂了扬州府志和扬州土经。
4: 这人真是走到哪儿编到哪儿啊，对地方志有执念。
5: 没错，关键是啊，他不光自己干，还带着朋友一起干。嘉庆十年，阮元的父亲去世，他在家守孝，一般人在家守孝就是待着，对吧？他不，他一边参与编纂志书，一边到处访古。嘉庆十一年，在甘泉山上发现了西汉广陵王刘胥建宫殿用的石材，还找到了南宋的古井栏，还建了隋文选楼。
4: 守孝期间就能干这么多的事情？
5: 没错，最让人动容的是这个，他的好朋友焦洵啊，当时给自己盖了一座雕孤楼。
4: 用修志的钱盖楼吗？
5: 对，焦洵一辈子清贫，可学问做得深。阮元说啊，你不能没个安安静静写字的地方。这座楼盖好之后，焦洵在里面写了《雕孤楼易学三书》，据说阮元看了说了8个字：石破天惊，圣人复起。
4: 一座楼，一本书，一段40年的友情。焦洵比阮元要大1岁，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一起读书。焦洵死后，阮元还亲自为他写了传记。

0: 说到阮元修治这件事，我得说说这本《扬州府志》跟别的地方志不一样的地方了。
1: 哦，哪儿不一样了呢？
0: 一般呢，官修方志都是朝廷史官坐在衙门里翻旧档、抄史料、闭门造车编出来的，可这本不一样。阿克当阿、阮元、焦寻他们专门设了12个采访执事。
1: 采访执事，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派人到街上去走访、去调查。本地读书人背着包走街串巷，翻家谱，访老人，查碑刻，问口传，把那些正史里不写、衙门档案里没有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搜集起来。
1: 那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大不大另说啊，关键呢是这份心思。编书的人知道啊，一座城的魂不在朝廷的档案柜里，在街头巷尾，在老百姓的家谱里，在老人家口口相传的故事里。
1: 今天做纪录片、做田野调查的人不也是这么干的吗？背着相机，拿着录音笔，往村子里钻，往老街里跑，他们找的就是那些正史里没有的东西。因为真正的历史从来不在书架上，在人间烟火里。

0: 说到采访走访，咱们讲一个扬州府志李记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刘普，他是甘泉人，建生出身。
1: 建生就是在国子监读过书的人，算是有学历的。
0: 嗯，当时呢，朝廷举孝廉方正，就是选拔品德好的人做官，地方上推荐了刘普，可他说呀，我不去。
1: 啊，举孝廉方正都不干啊？
0: 不干呀。他说，我就想做个普通人。可这个普通人做了些什么呢？年成不好的时候，他把自己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去典当，换成钱粮赈济灾民。
1: 也就是说，典当自己的东西去救别人。
0: 对，扬州府治理就四个字，存活慎重。救活的人啊非常的多，有人向他借钱实在还不起，他就当着人家的面把借条给烧了。
1: 把借条都烧了？
0: 烧了呀。他说算了，有就还，没有就算了。乡里人没有一个不说他厚道的。他活到84岁，走的时候安安静静。
1: 你看，一个普通人让乡里人记了他一辈子，县志也记了他一辈子。
0: 今天咱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那些在社区里免费给老人理发的，那些自掏腰包给小区装路灯的，那些每个月从工资里拿出几百块捐给困难群众的，他们做的每一件善事都让身边的人觉得呀，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冷。你不需要很富有才能行善，善意的门槛从来都不高。

0: 我们说完刘普散尽家财救人，再给大家讲一个扬州府治理系的拯救八难的故事。
1: 拯救八难，那是哪八难呢？
0: 话说顺治十三年，高邮有一个读书人叫王藻，他跟同乡张扬一起

0: 发了一个愿，就是拯救八难。
1: 哪八样呢？
0: 据说涵盖了育遗婴，就是收养被遗弃的婴儿，施棺会，给没钱下葬的人送棺材，造船救生，就是在运河边备船救人，开局施药，开药铺给穷苦人看病，还有掩埋鹿岛尸骨，建义冢让穷人死后有地方安葬等等，全都是实实在在的善事。
1: 八样全是脏活累活，一个读书人，一个同乡，两个人发起，大家出钱出力，一样样干起来了。
0: 没错，干起来了。因为善事这东西啊，你开了头就有人跟着来。
1: 是啊，善意的火苗一点就着。

0: 说到救人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扬州府志里记载的故事，詹肯堂。
1: 詹肯堂他是谁啊？
0: 嘉庆三年的举人，这个人有功名在身，有一年家里突然失了火。
1: 失火？
0: 而且火势还特别的大，浓烟滚滚，一般人啊肯定就自己先跑，保命要紧。詹肯堂呢，他冲进火里把母亲背了出来，
1: 自己跑出来又回去了。
0: 对，回去他冲进火里把哥哥的姨孙女也救了出来。
1: 哥哥的姨孙女，那就是他侄孙女吧？哥哥已经不在了，他不能让哥哥的后人出事。
0: 对，扬州府志的原文是这么写的，出入烈焰，痛不顾也，在火里进进出出，身上烧着了也顾不上。
1: 一个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但是那份胆气比谁都硬。
0: 今天遇到危险的时候，有人冲进火场救人，有人跳进河里救落水的人，他们平时可能就是普普通通的邻居同事，可关键的时刻他们站出来了。你说他们不怕吗？也怕，可他们还是冲了上去。这份临危不惧、舍身护亲的赤诚担当，正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善良与大义。

0: 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0: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方志里的中国，我们来到了扬州，来说说那些藏在方志里普通又伟大的小人物的感人故事。
1: 哎，说完救人的，咱们再说一个教书的。而且得说一点，扬州府志里记载的故事当中，扬州当年的义学特别多。
0: 什么是义学呢？就是免费的学校吗？
1: 对，扬州的盐商有钱，可他们没光顾着自己享受。盐商鲍志道集合重商，创立了扬州十二门义学。
0: 十二所全都免费吗？
1: 全免费，专供贫家子弟读书。扬州府志里说了，东南书院之盛，扬州德齐三燕，安定书院、梅花书院、广陵书院，这三所都在扬州府城。
0: 盐商出钱建学校，图的是什么呢？
1: 图的就是自己吃过没文化的亏，不想让下一代再吃这个亏。鲍志道自己就是安徽歙县人，家里穷得叮当响，十几岁就出来学徒，吃了多少没文化的苦，后来发了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建学校。
0: 其实啊，今天不也一样吗？那些捐建希望小学的人们，那些给贫困学生捐助助学金的人们，他们可能没有想过被谁记住，可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让一个孩子多了一分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

0: 说到易学，我们必须还得提到一个人，汪复祖。
1: 想必也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0: 汪复祖是江都人，扬州府志里写道，淳厚好义，这四个字说他为人厚道，喜欢做善事。他见了易熟，还见了育婴堂。
1: 易熟加育婴堂，也就是说又是办学又是收养弃婴。
0: 他还常年施舍，棉袄茶汤药食之施，习以为常。
1: 习以为常这四个字特别打动人，不是一时兴起，不是心血来潮，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0: 冬天送棉衣，路边施茶水，给人看病送药，这些事儿啊，他天天做，年年做。他年轻时候做买卖挣了钱，没拿来盖大宅子，没拿来买田置地，全拿来做了这些事情。
1: 今天那些默默做公益的人不也是这样吗？有人会把每个月的工资拿出一部分捐给需要的人，周末去养老院做义工，他们不求名不求利，就是觉得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0: 善良这东西不在于你做了多大的事儿，而在于你做了多久。细水长流的善意啊，比轰轰烈烈的一次性善举要更有力量。说到义学，我还想起了扬州府志里记载的一个人物，程进芳。
1: 程进芳名字有点耳熟，是那个祖籍涉县的大盐商吗？
0: 就是他。他家里啊做盐业的生意可谓富甲一方，可是呢他跟别的盐商不太一样，他呀不光会挣钱。
1: 哦，他还会干什么呢？
0: 程进芳视书如命，他到处搜罗典籍，家里藏书有50000多卷。他建了一座书楼叫桂焕，向读书人免费开放。
1: 50000多卷藏书的私人图书馆还免费对外开放。
0: 嗯，他呀不光让人免费看书，还出钱资助贫困的读书人。当时啊，扬州的文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受过他的恩惠。
1: 这让我想起扬州学派那些大学者，焦洵、汪中、王念孙，他们的学问有没有可能就是在程进芳的桂焕书楼里扎下的根呢？
0: 很有可能啊。一个商人自己不写书不教书，可他用一座藏书楼养活了整整一代的读书人。
1: 今天咱们的城市当中也有这样的桂焕，那些免费的社区图书馆，那些向所有人开放的阅读空间。一个有钱人没把钱花在吃喝玩乐上，而是花在让更多人读得起书上，这件事啊比建一栋豪宅有意义10000倍。

0: 说了这么多，你发现没有，今天咱们聊的这些人啊，身份的差别其实太大了。
1: 没错，有当大官的，像阮元、阿克当阿，有大学者焦洵、姚文田、江帆，有普通读书人王藻、刘朴，还有大商人鲍志道、程进芳，有举人詹肯堂，也有普通人汪富祖。
0: 可他们呢，有一个共同点，
1: 他们都跟扬州这座城市有关，不管地位高低、能力大小，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给这座城留一本书、建一所学校、救一个人、帮一个孩子、暖一个冬天。
0: 200多年前，阿克当阿、阮元、焦洵他们把这些人写进了嘉庆扬州府志。
1: 200多年后，咱们坐在这儿还能看到刘朴坟圈不择长那五个字，还能知道詹肯堂从火里背出母亲和侄孙女，
0: 还能走在盐商捐建的义学旧址上，还能读到焦洵用修制酬金住的那座雕孤楼的故事，还能想起程进芳用50000卷藏书养了一个学派的那。

0: 做桂宦书楼。
1: 这就是文脉吧？
0: 对，文脉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
1: 它就藏在一本书里，一座楼里，一所学校里，一个人的善念里。我们把这些故事讲出来，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0: 也许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了，做着普通的工作，过着普通的日子，可我们相信，在善待家人的每一天，帮助他人的每一次伸手，认真做好手头每一件小事的每一分钟，都是在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当代府志。
1: 而你的名字可能不在这本书里，但一定在某个人的记忆当中。
0: 故事有温度，文化有故事。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方志里的中国，我是小昭。
1: 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去往下一座城市，打捞那些方志里藏着的感人故事。我是马宗武，我们一会儿见。

0: 春，
1: 有故事方治理的中国。我是小昭，
0: 我是马宗武。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座城市是绍兴，古称会稽、山阴、越州。建湖如镜，山阴道上，是张元变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出身藏书世家，父亲张天赋就参与过嘉靖年间的县志编纂，他从小在书堆里长大，知道地方志这东西有多重要。万历年间，绍兴知府萧良干请他修志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接了。
1: 修志这个活儿啊，费时费力，还不讨好。
0: 没错，但是张元便不在乎，全志50卷，16纲，200多个目，他自己一个人扛了人物志的15卷，注文占全文的1/3，全是家注，引经据典，追根溯源。
1: 他这个工作量呀，搁到现在，那也得一个团队干上好几年呀。
0: 是啊，他2年就干完了。刊行之后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予了评价，体力颇善。
1: 可是你知道吗？这本《绍兴府志》最打动我们的，还不是他考据有多严谨，体力有多完善。
0: 那是什么呢？
1: 是这本府志专门设了异行传。
0: 异行传记的是什么呢？
1: 就是记普通人的善行义举。这书里啊，异行传近半数的人物是没有官职、没有功名的，就是平头老百姓。可方志的编修者觉得这些人的善举值得被记住。
0: 那咱们今天就从这些异行开始。
1: 好的。

0: 我们先讲一个故事，主人公叫黄汝吉。
1: 黄汝吉是绍兴人，家里啊挺有钱的。北宋宣和年间方腊起义，叛军打到浙江。
0: 方腊就是水浒传里

0: 写的那个方腊吗？
1: 就是他，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黄汝吉把家里的金银财宝全都埋在地底下，带着家人准备逃跑。
0: 是啊，逃命要紧啊。
1: 正要走呢，忽然一个举着白旗的叛军跑来了，
2: 冲着他又是作揖又是下拜。
0: 哦，叛军给他下拜，这是怎么回事？
1: 黄汝吉吓了一跳啊，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家以前的仆人。仆人说，主人您别怕，我们抓了1000多个老百姓关在空房子里，拿钱来赎就放人，不拿钱就全杀了。
0: 1000多人啊？
1: 1000多人。黄汝吉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我所藏值数万贯，愿以赎众命。
0: 数万贯就是他全部的家当啊？
1: 全部。他把埋在地下的财宝全挖出来，用车拉到叛军营里，1000多人全放了。
0: 1000多条命啊。
1: 那些被救的人跑到皇家门口磕头谢恩，欢声如雷。当天晚上，传说黄汝吉做了一个梦，一个金甲神人对他说，
2: 上帝有敕，以子活人，多赐五子科第。
0: 什么意思呢？
1: 老天爷说了，你救了这么多人，赏你五个儿子都考中进士。
0: 后来呢？
1: 后来黄汝吉当了蒲江令，他的五个儿子开、革、抗、文、银先后考中进士，其中开、革、抗三人还是同榜及第。
0: 一个商人散尽家财换了1000多条人命，老天爷给他的回报是五个争气的儿子。
1: 咱们今天啊，身边也是有这样的人，那个把全部积蓄捐出来给村里修路的老人，那个卖了一套房资助贫困学生上大学的普通人。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善有善报这种事，可他们的善举真的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你帮别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帮自己，因为善意这个东西转个圈儿，它总会

0: 王汝吉的故事讲完了，我们接下来讲一个石公哲的故事。
1: 哦，石公哲这个名字就有点生了。
0: 嗯，石公哲是新昌人，年轻的时候在太学读书，同宿舍有个同学叫朱怡行，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
1: 是同宿舍的同学？
0: 对，朱怡行家里没人来照顾他，石公哲就每天给他请大夫煎药喂药，忙前忙后。
1: 一个宿舍的帮一把，那也很正常。
0: 但是后来啊，朱一行还是死了，石公哲不但没撒手不管，他雇了人买了棺材，一路把灵柩送回了朱一行的老家。
1: 送回老家那得走多远呀？
0: 远不远另说，关键是啊，那会儿是夏天，大热天的，他一路护送，眼睛都得了病，差点失明。
1: 为了一个已经死去的同学，差点搭上自己的眼睛。
0: 对，后来啊，他做了一个梦，朱怡行在梦里跟他说，你的眼睛有救了，去找耳朱先生。他醒来之后啊，半信半疑，走到京口，还真有人告诉他耳朱先生在哪儿。他找过去，得了100多贴药，吃了之后啊，眼睛果然好了。
1: 这个故事真是有点传奇色彩啊。
0: 是挺有传奇色彩的，但你想一想，一个年轻人在同学最无助的时候没有转身走开，在同学死后还千里迢迢送他回家，这份情谊比什么传奇都重。
1: 今天咱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朋友生病了，他跑前跑后，朋友遇到难处，他二话不说就上。你可能觉得这就是够意思，可在对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伸手了，这份情对方记一辈子。

0: 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藏在绍兴地方志里那些有情有义的故事。
1: 说到情义，我再来讲一个《绍兴府志异行传》里记的张福的故事。
0: 张福，哪两个字呢？
1: 福，左边一个绞丝，右边一个拔，也就是发财的发，少了左边那一点儿。念福，萧山人，号直叟。成化八年，浙江闹灾荒。
0: 又闹灾荒了。
1: 在古代闹灾荒那是经常的事情。张福听说之后呢，拿出白银300两，粮食600担助阵。
0: 300两银子，600担粮食，这可不是小数目呀。
1: 但是第二年呢又闹灾了，他又拿了1000担粮食。后来河南9个县闹饥荒，他把家里存的粮食全都拿出来了。
0: 啊，全拿出来了，自己不留一点？
1: 不留啊。朝廷知道之后，封了他一个官，叫宣义郎，还在他的家门口立了一块匾，义门。
0: 这义门两字值千金啊。
1: 今天那些给灾区捐款捐物的普通人，可能捐的不多啊，300、500、1000，可是每个人拿出自己的一点，凑在一起就是成千上万。善意不怕少，就怕没有。你捐的那100块钱，可能就是灾区一家人3天的口粮。

0: 张福的故事讲完了，我们接着来说绍兴府志异形传的人义故事。
1: 接下来的主人公叫周廷泽。
0: 周廷泽是山阴人，家里有钱，可爱做好事。每年闹饥荒的时候啊，他就捐粮食煮粥赈灾。
1: 又是捐粮食？
0: 不只是捐粮食，有人病死在大街上没人管，他买棺材给埋了。
1: 一棺一种。
0: 对，乡里有人欠他租子还不起，带着孩子到集市上去卖。周廷泽听说了，派人把那人叫来，当面把欠条烧了。
1: 把欠条烧了，这不就意味着钱不要了吗？
0: 对呀，不要了。他说孩子是无辜的，他还捐钱在前清江上修了一座石桥，九个桥洞。
1: 九个桥洞的石桥，那听起来工程可不小。
0: 没错，工费甚巨，花了很多钱，可桥修好了，往来至今赖之，也就是说来来往往的人直到今天还走在他修的桥上。
1: 更奇的是啊，周廷泽的四个儿子真、仁、作、禅和孙子周浩相继都考中了进士，
0: 相继登进士，一门五代全是进士。
1: 当地人都说呀，这是行义之报，做好事的回报。
0: 今天那些给老家修路修桥的人，可能他们从来没想过积德这种事，可他们修的每一条路每一座桥都让后人少走了一段弯路。你为别人铺的路，总有一天啊，你的孩子也会走上的。

0: 说到修桥铺路，我又想起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叫曹同德。
1: 哎，说来听听。
0: 绍兴府志里记的，余邑观塘匹数百丈，积雨则淹连水际。上虞县的观塘塌了几百丈，一下雨就淹了。
1: 观塘就是官道旁边的堤坝。
0: 对，老百姓啊，出行特别的不方便，还危险。曹同德自己掏钱，把几百丈的观塘全用石头重新砌了一遍。
1: 几百丈，那可是个大工程啊！
0: 西城砍道，行人送义，全修好了，走路的人没有一个不夸他的。
1: 你看，一个普通人看到路坏了、桥塌了，没人管，他管了。
0: 今天那些在小区里自费修路灯，在村里自己掏钱铺水泥路的人，他们可能没有想过被谁表扬，可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让身边的人方便了一点点。你可别小看这一点点，对每天都要走那条路的人来说呀，这就是天大的事儿。
1: 说了这么多好人好事，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不太一样的绍兴府志里记的，叫义夫。
0: 义夫不是寡妇才叫杰妇吗？
1: 对，可也有义夫啊。赵成，上虞人，娶了杜氏，生了一个儿子，杜氏就去世了。那年赵成才27岁。
0: 27岁就没了老婆，还带着个孩子，族人肯定会劝他再娶的吧？
1: 劝了，但是赵成说啊，你没听说过伯奇孝己的故事吗？我已经有儿子了，可以不娶了。伯奇是周宣王的大臣尹吉甫的儿子，被后母陷害。孝己是商朝高宗武丁的儿子，也被后母迫害。赵成啊，是怕后妈对孩子不好，
0: 所以为了儿子，他就一辈子不再娶了。
1: 对啊，一辈子。后来有个叫刘英的想把女儿嫁给他，赵成还是拒绝了。他活到80岁，官居50多年。
0: 一个男人为了孩子孤独了50多年。
1: 绍兴府志把他记在了《异形传》里，所以叫义夫。
0: 想想今天的那些单亲爸爸、单亲妈妈，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其中的辛苦外人可能根本想象不到。他们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义不义，可是在孩子的心里啊，他们就是天。

0: 文化有故事，我们继续打捞绍兴府志异形传里的故事。
1: 于朝妥，新昌人，嘉靖二年进士，
2: 一开始在江西吉安当推官，后来调到广信府当推官，再后来升到工科都给事中。
0: 都给事中，正七品，权力不小呀。
1: 对，可于朝妥跟当时的权臣严嵩合不来。
0: 严嵩那可是嘉靖朝的头号权臣，跟他合不来，那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2: 当然就没有了。
1: 于朝妥干脆辞官回家了。
0: 辞官？好不容易考上的进士，好不容易当上的官，说辞就辞吗？
2: 辞了，他杜门不出，关起门来再也不问朝中的事。
0: 你看，一个读书人宁可不要官帽，也不跟坏人同流合污。
2: 放到今天，我们也常常会遇到原则与取舍的考验。
1: 于朝妥的选择告诉后人，一旦抵

0: 我们读绍兴府志的异形传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受，就是这里面记录的人物不完全是后世追捧的名士大儒。
1: 没错，有散尽家财救人的富商黄汝吉，重情重义的读书人石公哲，倾家赈灾的张福，出钱修桥筑塘的周廷泽、曹同德，也有甘愿牺牲个人幸福守护孩子的赵成，
2: 不肯屈从权贵弃官还乡的余朝妥，
1: 富贵贫寒为官布衣，各色人物都被收进同一卷文字当中。
0: 古代很多史书留给普通人的篇幅其实少得可怜，立功做官扬名才是被书写的主流，可修这部府志的人愿意调转笔尖，把目光投向寻常百姓，他们相信道义不专属于庙堂之上，市井乡野之间一样藏着汉人的风骨。
1: 这恰恰就是地方志珍贵的地方了、史官不止记录王朝兴衰，也愿意打捞散落在乡土间的人性光芒。这些故事不一定波澜壮阔，也没有金戈铁马，很多呀就是赈灾济困、重诺守信、守护家人、坚守本心的一件又一件小事情。可正是无数这些细碎的选择，共同撑起了一方土地的精神底色。
0: 几百年过去，时过境迁，当年的房屋堤坝很多早已淹没，但《异形传》这卷文字留了下来，把那些人的抉择保存至今。我们今天再读啊，不是简单听几段传奇轶事，更是隔着书页看见古人心中那一套做人的标尺。
1: 对，何为善，何为义，何为底线，何为情义，古人没有只把道理写在圣贤典籍里，也写进一个个活生生人的经历当中。他们的身份各不相同，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呢，都做出了遵从本心的选择。
0: 时代变了，我们不再需要散尽全部家产去救人，也少有要千里护送友人灵柩的境遇，但是那份恻隐重情守本心的精神其实并没有过时。
1: 是的，善意不一定非要惊天动地，对身边的人多一份体谅，该坚守的时候呀不妥协，力所能及伸出援手，平凡的日子里一样可以守住这份义，不必奢求被史书记下，但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都自有它的重量。故事有温度，文化有故事，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方志里的中国。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一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音乐下午场。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酒吧。

0: 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陪伴忠诚，
2: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报个路况，你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呢，就一位朋友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呢，发了过来，是一辆拖车。拉在了由交警部门查扣的电动三四轮车啊，啊，真不少啊！
10: 现在今天我看到阿刚那个交警都开始管老头乐了啊，老头老太太给东西全部堆一地都是的。
9: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路上看到过交警的路查，因为根据交警部门所发布的信息，从上个月开始，我们是针对蚌埠的电动三四轮车开始进行了集中整治，而且呢将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的年底。其实呢早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蚌埠市就发布了电动三四轮车禁行的通告。这种电动三四轮车无论你有牌没牌，有证无证，那在中环线以内呢都是禁止通行的。因为像这种车的违法呢分这么几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无牌的车辆，没有这个号牌，像这种情况呢抓的第一个要罚款，第二个呢要记分，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牌有证的。像电动三四轮车有的呢确实就属于机动车，你看他那个这个车辆的合格证，他写的就是机动三轮车。那像这种车呢，你如果有牌，同时呢你驾驶人也有证，能不能骑？可以骑。有没有路权？有路权，但是呢在中环线以内是禁止通行的。也就是说呢，哪怕你车辆有牌，然后呢你驾驶人是有证的，中环线以内也是禁止通行，因为呢算是闯禁区啊。还有呢就是无证的情况了，你作为驾驶员或者骑车人，你没有取得相应的准驾车型，没有相应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如果要是驾驶这种车辆的话，第一罚款，第二可能还涉嫌到行政拘留。所以呢也是奉劝各位吧，就是尽量不要骑这种车。还有呢千万不要听商家的忽悠，因为有商家忽悠说你看这个车可以上牌，你可以考证，没有任何问题，能上路。能不能上路？能上路确实没有问题啊，但是呢中环线以内不行的。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1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11: 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我不知道大家在路上有没有看到放置了新的价格标签的出租车，它是红色的价格标签，起价5元，而且针对的是在城市道路上扬招的乘客。也就是说呢，现在我们办公室有一部分的出租车已经开始推出了优惠活动，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优惠活动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啊。也就是说呢，你遇到贴有新的价格标签的，它正好呢就是放在前挡的位置，也看起来非常非常的醒目，是红色的，上面有一个大大的5元啊，起步价5元。如果说你在路上遇到这种车，你要是扬招的话呢，起步价就是5块钱啊。不知道作为各位的哥和的姐啊，您愿不愿意加入？现在我不知道目前我们办公室大概有多少辆车就是张贴了这样的一个价格标签，但是要明确一下，它特指呢是在路上扬招的，不包括你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打车的。对，通过网络平台不在优惠的范围当中啊。作为的哥和的姐啊，我不知道您会不会加入，或者说您认为这样的措施值得推广吗？那据了解呢，像出租车降价啊，几年前就有，我知道的，比如说像合肥啊，当时呢，合肥的的哥的姐也是由于市场竞争过于严峻，因为当时呢，这个网约车推出了什么优惠单啊、一口价啊，然后呢，挤得合肥当地的出租车确实没有生意干，那怎么办？降价呗。合肥我不知道现在基础价格是多少，好像10块吧。然后呢，也是好像是当时打了对折吧，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啊。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期慢慢没有了，我不知道是政府干预还是什么情况啊。微信当中呢，首先高先生就说了，他说他赞成这个值得推广啊。九长烟一位就说了，他说那这个资本啊没有底线，扰乱和垄断市场实属无奈啊。那据了解呢，现在呢郑州的的哥的姐也开始这个打起了价格战啊，推出了各式各样的优惠措施。我看到还有一位，这是高先生给我们发了一个视频啊。
6: 哎，你好，张师傅。就是这次降价，咱们打算坚持多久？
7: 多没法持久战。
5: 这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记者啊？就采访了郑州出租车降价宝贝站的发起人，也是当地的一位的哥啊。
7: 发车大宝贝。
6: 哎，你好，张师傅。
7: 你好。
6: 那个，我想咨询几个问题啊，张师傅。就是出租车降价后啊，就咱们的单量还有收入有改善吗？目前一天郑州能跑多少钱？
7: 目前来说，我3月26号贴上车贴，这个经济收入是逐渐回升，是头一天我能拿个10来单，明天能拿个20到30单，这因为啥呢？我是搬家，我们郑州是10号线的起步价，但是呢，我上个月我打五折，10块钱我只收5块。
6: 就这次。

0: 亚咱们打算坚持多久？
1: 我们发持久战，发持大宝贝。
0: 就是咱们这次做单位之后啊，相关部门有没有拿出什么举措来改变我们的民生？
1: 有关部门也是通过这个爱心行动搬家这个区里面让出渔民的活动，但是他们联合某某台做出决定，准备给我们调解，但是我是一致按我自己的主导方向走，一致搬家搬下去，直到车砸到位为止。
0: 那个郑州火车站积极上客点目前有做出调整吗？
1: 郑州火车站西广场被某某台闹了一场，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在我们郑州市火车站西广场设立滴滴站牌，站牌没有通过我们郑州市交通局运管部门，他们自行建立的天津天这个。
2: 我看了一下，这是在去年的时候，郑州呢有一位的哥，说是爱心车队的队长，然后呢是发起了郑州出租车降价保卫战啊。然后呢，当地的出租车的基础价格呢是10块啊，他是按5块来收取车资啊。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这个针对这样的一个优惠啊，或者说行业当中有部分驾驶员呢是把这个基础价格降下来了啊，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参与。还有呢，就是您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您觉得这值得推广吗？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这个老雷，我跟你讲，就这个情况，是我前年在交通局那边就已经问过了。我们降价是个人行为，就是讲爱心活动嘛。你只要不超过你的计价器，是绝对没问题的。如果你超过计价器，肯定是不行的。就讲你降价，你是半价，像郑州一样半价，或者七折，对吧？起步价5元，这还是比计价器低的。主管部门是不干涉的啊。
4: 就在近期，我们蚌埠市的部分出租车呢是推出了优惠活动啊，并且在前挡的位置呢贴了一个价格标贴，起步5元，只要是扬招的乘客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政策啊。来，各位持怎样的态度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啊。我骄傲就说了，他说呢，现在一个单班呢，也就是在15到20单左右，一单少个2块钱，大家算算账，假如一单少2块钱能够挽回，他不说多，30%的这个顾客，就是能挽回30%的顾客，还是值得的。但是目前的情况呢？我不知道这个升级前有没有这个贴这个新的价格标贴的，就贴了之后扬招的乘客是不是明显多了起来啊？二选的朋友走走停停小蚂蚁包括梦回明朝都说支持啊。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起步价5元的标贴在哪里可以领得到啊？我稍后帮你问一下啊。但是呢，大顺就说了，他说呢，作为普通的市民呢，他是支持的，但是呢，作为从业者呢，他不支持。为什么呢？他说到时候市场乱的一锅粥啊，有的收5块，有的收7块，他说呢，会不会让乘客对这个行业会有一些看法啊？但是呢，86555就说了，他说起步价这个5块钱他支持啊。同时呢，也提到合肥前段时间不是也是这样实行了吗？最后为什么是不了了之？这个合肥情况我确实不是很了解啊。包括我们蚌埠市的这个优惠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也要打上一个问号。还有呢，我看到这样的一些照片，看到这样的一些视频，但是呢，在路上到底有多少车贴了这个价格标贴，也没有一个完全统计。为什么呢？这完全是一个个人行为，对吧？它不是一个强制要求。昨天也提到这个跑跑就说了，惠及百姓，但是从业者确实很难。不过呢，现在各个行业都在走普惠啊，包括到饭店吃饭也是如此，哪个饭店不打折，对吧？哪个饭店不去搞各式各样的一些套餐啊、优惠啊、上团购啊。阿乐就说了，他说支持就参加，不支持就不参加，反正也没有什么强制要求啊。但是呢，葛先生就说了，他说呢，不管任何时候打这个价格战呢，都是没有赢家的。他说谁能够抵过平台这么大资本的体量呢？夏汉就说了，他说呢，这是扰乱市场秩序，出租车呢执行的是政府指导价，不能随意的定价，存在着违规的问题。目前呢，全国有市场，就是出租车这个行业啊，有市场浮动的，好像目前只有广州。我没有听说还有哪些城市有什么所谓的这个浮动价格。比如说你在平衡点的时候，价格可以下来；对，你在高峰点的时候呢，价格可以上去。广州呢，目前执行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政策。包括像这个我们旁边省会合肥，在去年还是前年嘛，就开始。出现了一波降价潮，而且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合肥呢还专门召开了一个听证会，听证什么呢？就是出租车降价的问题。当时呢，就拿了一些方案，比如说降低起步价格， 还有呢就是实行市场浮动价格，还有呢就是维持不变。其实眼下呢，各大城市的传统的巡游车都在酝酿着一波降价潮，原因呢非常非常简单，也就是网约车平台对于市场的渗透，像传统的巡游车呢，市场的份额你遭到稀释了，对吧？你现在何止是价格在降了，你像出租车的经营权证也在降。我不知道我们蚌埠市目前一辆出租车的经营权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价格，那早的时候好像炒到5-60万吧，最早的时候2014年左右吧，应该是当时全国出租车牌照都比较值钱的时候。我看到一个2018年姚海拍了一个那个牌照，价格多少呢？37万。那时至今日呢，可能连20万都没有了。合肥的巡游车的保有量多少呢？9400辆。合法的网约车的数量呢，竟然是达到了49000辆。我们说的是合法的网约车啊，但是呢，合肥还有大概5万台手续不全的非法的网约车。我还查到一组数字啊，2018年我们全国有68万持证的网约车司机，那截止到2024年的10月底，全国累计发放网约车驾驶证件已经是达到了多少呢？748万本。我们说的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呢，短短的不到6年的时间，网约车司机就是有证的网约车司机激增了接近10倍啊。所以呢，降价也是无奈之举啊。哦，千万不要冲黄灯就说了。他说呢，这个合肥呢是政府进行干预了，说呢是扰乱市场，就是合肥的那个降价行为嘛。他说降价行为就等于是饮鸩止渴啊。好的，我不知道各位您怎么看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个听众阿兰是吧，他说呢这是监管的缺失，根本不是从业人员能够去改变的事情，是这个意思吗？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5: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0: 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分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那每年过年涨3块钱，这个实行多少年了？每年都有超挂的，对吧？大家都知道，你这现在一弄5块，对吧？有的不参加活动收7块，那到时候你看那不超挂的，你看打110的，你看肯定多，对吧？要么从根本上跟主管部门商量一下，给他，你起步价呢改起步价5块，那可以，那这样搞我一点都不支持。
6: 如果说真是从起步价进行调整的话，我不知道这个行业从业人员大概有多少人支持，多少人反对。反正什么样的这个政策啊，肯定是有支持，也有反对的声音啊。大帅呢，可能觉得呢，如果要是这个，就是一段时间之内啊，两个价格并行的话呢，可能会容易造成一些矛盾，包括呢乘客的不理解。但是呢，也有朋友说没问题啊，
7: 人家乘客也能看到，你前面放个大红牌子，5元起价。你就收5元起价，你没有牌子你就按计价计收。
6: 好，微信当中呢，不要冲黄灯就说了，其实呢，降价这个事情啊，本质不是扬招乘客少了，本质呢是燃料费用降了。如果还是烧气的车，扬招的乘客再少，他说呢，是不是巡游车也不会降价，成本不够啊。然后呢，赵先生也提到说的主要矛盾不就是网约车平台恶性低价竞争造成的吗？但是呢，谁又能改变平台呢？

0: 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其实呢，现在全国很多城市呢都在面临着巡游出租车的一个生存危机的事情。其实我们蚌埠市呢也仅仅是一个缩影啊，比如说此前昆明也曾经把出租车的起步价从7块涨到了10块，涨幅超过了40%。涨后呢，它的这个起步价确实不低，但是呢，涨价2年之后，昆明当地的的哥的姐主动要求说把这个起步价再给降回来，然后呢，也在车上贴上了大大的标贴，什么6块起步，主要呢还是想挽回部分流失的乘客，毕竟你闲着要吃饭啊，对不对？就是你乘客少了，但是车辆的折旧呢，车辆的保险的费用呢，你这个固定开支你一分都没少，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很多城市，很多的哥的姐就是希望能够低价来跑点活，至少可以抵充相应的一些成本。但是呢，这个降价潮又是谁引发的呢？说白了，还是网约车平台。好，时间关系，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今天呢有朋友给我转过来一条消息啊，说这个蚌埠第一人民医院，应该是东院，这边呢设置了一个出租车的候客区啊，也是正式投入使用了。这个是蓝色的停车泊位啊，是刚刚设置的一个出租车的候客区。说实话，这边的停车资源还是相当相当紧张的，很多车辆呢没有办法，只能选择违法停车。但是你违法停车呢，可能会对其他的车辆呢，通行造成一定的影响。然后呢，就会有市民朋友拨打市长热线，哈、啊，市长热线然后转给交警部门，交警到现场再进行查处啊。所以大家非常期待有这样的一个出租车的候车区啊。我看了一下，有几个车位啊，好像有三个吧。大概有三个车位，但是我在想这个利用率也不太高吧，我看这边的停的都是那个电瓶车，你停了电瓶车你出租车怎么停呢？你看在这个这是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公众号啊，发的一条信息说，第一人民医院处在老城区，受限于空间有限，院内包括周边停车资源相当紧张，患者停车难、打车难的问题长期存在。那这次设置出租车的候车区，是从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切实的来改善就医的体验。在市委社会工作部的大力协调和指导之下，医院、交警和城管多部门通力协作，在有限的空间内科学的这个施划了专用车位，啊，既解决了出租车的停车秩序的问题，也让患者能够做到上车就走。但是呢，这个停车位我不知道现在利用率高不高啊？我看那个图片怎么显示停的全是电瓶车啊？没有人管，没有人问的话，你这个车位利用率上不去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来，还有朋友给我们发语音啊。
7: 关于我们蚌埠市出租车这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这个对于扬州乘客5块钱起步价，我各大群我也翻看了，我感觉比例赞成的大概有60%，反对的大概有40%。我呢，作为同行来讲，我跟着大部队走，降也行，不降也行，我都能接受。而且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光看这个抖音推送呀，或者是群里面发这样的图片讲降价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真正在路上走的，你很少能看到前面有挂牌子，上面写的起步价5元，没有。我一天。

0: 起码在路上弄大概有13-14个小时，我连一辆都没看，就很奇怪，不知道这怎么弄的。
1: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过啊，就是在车辆前挡贴有起步5元价格标贴的巡游出租车啊。后楼小虎发了一条信息，说这个起步价挂牌5块钱啊，不是强制的，是自愿的，并不是蚌埠市的每个出租车呢起步价都是5块钱，每个人的想法呢有些不大一样，出租车的价格它的调整呢要经过市场的调研，并且开论证会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价格不可能降，对吧？我觉得最理想的还是像广州那样，存在一定的价格浮动，让我们的价格变得更加的灵活，而不是单纯的降价。我不知道在我们蚌埠市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推出灵活的出租车的价格。比如说晚上的时候，高峰点的时候，我价格可以相对来说高一点，在平峰点的时候我价格可以降一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啊。节目之外我们也会尝试来采访一下，我是发改委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微信当中呢，这个猫猫车也说，他说你看路上基本上没有看到过啊。有陈也说，你看光是看到这个照片，看到视频了，实车还真的没有看到过贴这个价格标贴的啊。还有一位朋友刚刚在艾特我，我看一下是哪个群来着，好像是3群吧。哦，诚信是金在艾特我说，你好楼磊，打个比方，我有100块钱，你有10000块钱，我们俩打价格战，结果会是怎样呢？他说呢，再说了，如果我们把巡游车的价格降到5元的话，那平台呢会不会跟着也降价？到时候你又怎么办？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刚刚我们是提到呢，在东部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的西门，也就是在韦斯路上啊，这个出租车的候车区正式投入使用了。我看了一下，好像就三个车位吧，但是我看了一下照片啊，就是停了好多电瓶车，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候车区的一个正常的使用和周转啊。确实很需要，第一个作为巡游车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候车区，同时呢作为乘客也很需要，对吧？我可以直接到候车区，可以打车，

0: 候车区，这是市委社会工作部协调和指导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采访一下，因为呢在近期我们部门市很多小区都设置了出租车的候车区，好像都是市委社会工作部去做的协调，包括做的指导，包括呢他们去最主要的是协调工作，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主管部门和社会工作部来去做的一件事情啊，应该是主管部门来做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它需要大量的协调工作。因为什么呢？你协调的不仅仅是医院，你协调的不仅仅是小区，你可能有些地方呢还涉及到交警，你是城市路面嘛，你好好的你要设置一个停车泊位或者是候车区的话，它不是一个车位的事情，可能是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可能更多的车位，对吧？你这要是占用公共资源的，它还有一些安全的评价，包括呢有些地方可能还涉及到城市管理，对吧？你必须多方协调才可以啊。来，有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一段视频啊，这个叶先生就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过来，说你看正巧他就在第一人民医院。
1: 刚刚讲这个停车位，正好我到这个地方了，现在这位置其实是比较规范的，你看在第一西门停了三辆车，这候车区牌子在第一门口，上周六还可以，我下午在这干了三分活，下午。
0: 哦，听众阿兰就说了，他说第一人民医院那么多门，就是西门不出人，把这个候车区设置一个就客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少的一个位置，还好啊，因为他兼顾了。一个是西门，兼顾一个东门，对面不还有一个门嘛，对吧？但是你还能在什么地方设置这个候车区？我真的想不到，涂山路上，涂山路的这个慢车道，它是不是存在了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对吧？你要进出慢车道，你可能还有一个接道的一个过程，你接道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容易和非机动车发生一定的这个接触？当然这边呢，之前我记得好像就有。它不是智慧泊车，以前好像就是那个停车泊位吧。现在这次涂山路提升改造该取消了，怎么就取消了？而且这次涂山路提升改造之后啊，取消还不止这一处，好几处停车泊位都没了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啊。我们的公众号大家可以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刚刚讲这个停车位，正好我到这个地方了。现在这位置停是比较规范的，你看在第西门停了三辆车。这后科区牌子在第一门口，上周六还可以，我下午在这干了3分活。下午
7: 我很好奇啊，

0: 这个停车线是哪里组织画的，还有这个候车区的这个牌子做的挺好，不知道哪里出的这个钱啊，这个费用是从哪里来的啊。刚刚不是有朋友说吗，他说你看这个第一人民医院那么多门，为什么设在这个地方啊，还是资源非常有限啊，不在这里又能在哪里，而且这个地方我刚刚不是说了吗，他之前画的是这个网格线，是不允许停车的啊。
1: 对，
0: 可实属无奈啊，我看好像是三个车位吧，利用率还挺高啊。
2: 你我前一个视频发了三个车，第二个你三个车走完了，也挺快的，是吧？也你看前后发视频，还没有一分钟呢。你这样是单，各方面连线，方便连线。
0: 好的。这个节目之外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关于那个在近期我们蚌埠市呢，在很多小区包括医院啊，设置的出租车的专属停车泊位啊，各位呢停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啊，我们多次提到有些泊位呢它是属于专属车位，专属车位的话呢社会车辆呢可能就不能停，停的话呢可能涉及到违停的问题啊，这个交警呢也有罚，交警也有这方面的执法

我们在今天呢提到，在近期呢，我们蚌埠市呢有一部分的出租车，这个贴了新的价格标贴，只要是扬招的话，起步价呢调整为5元。现在我们蚌埠市的这个出租车的起步价好像是7块吧，就是便宜了2块钱啊。但是呢，截止到目前，好像没有哪位朋友说在路上看到这些车辆了。我也联系了一下，就是发起这个活动的我市的某家出租车公司，那据了解呢，好像领这个价格牌的车辆并不多，好像就10几辆车，所以大家呢看不到啊。我也看到大家发来的信息表示的无奈啊。来，先插播一条即时路况啊，这是刘刘芳芳刚刚发过来的信息，说胜利东路和李楼路的路口现在出交通事故了。胜利东路和李楼路的路口现在呢出了交通事故啊，能不能说一下是哪个方向，好不好？这位朋友还在听广播吗？刘刘芳芳，能不能说一下是哪个方向啊？

云天发过来一条信息，他说个体哪能干过资本呢？有时候用手机打车都不要钱。前几天的时候呢，他打车去到汽车城，付了多少钱呢？0.01元，没有听错，1分钱。当时呢是出租车接的单，出租车收入多少呢？9块，哦，这个付了多少钱呢？9.5块，但是他实际支付0.01元啊，大概呢是在8公里左右吧。他后来呢又给司机打赏了2块钱，他看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低了，他说现在已经是卷到极致了，个体根本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其实呢，出租车行业其实也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和你分享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莫文蔚所唱出的《忽然之间》。那么在傍晚的5:0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好，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哈。嗯，周末过得好不好啊，朋友们？
1: 我、这个周末还挺累的。
0: 嗯，我看到你有带小孩出去玩了，对吧？
1: 对。
0: 哎呀，终于出去玩了。
1: 终于出去玩了。
0: 对，就感觉好像讲了很多天，终于把这个事情排上日程了。
1: 对。
0: 不过换句话说，这刚开学带孩子出去了，你这波操作跟别人不太一样啊。
1: 就是怎么讲呢？就感觉这个暑假，我就确实太忙了，就基本上就没有带他出去玩。嗯，这个我们也就不分什么开学刚开始，
0: 对，想出去玩就出去玩，
1: 对，
0: 是吧？
1: 什么快放假了，我们经常就有时候就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哎呀，要么是刚开始，你看我们要收收信，还带他出去玩，
0: 对，
1: 学期中的时候，你看马上再过一段时间不要放假了嘛，就要到放假的时候，你看这个马上期末考试了，你人家别出去了，我想真的，
0: 就是我觉得周末也无妨，
1: 对
0: 吧？对，两天，这个哎呦，该收心的人都会收心，没收心的人怎么着都在哪儿都不收心。
1: 对，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讲哎，这次回家之后，我们做一个旅游地图，每年我们要出去玩几次，然后一般情况下什么时候去哪些地方，然后呢有远的有近的，什么时候出去，哎，我讲这个我们得做一个规划，对，你不能次次都是说出去就出去吧，对吧？
0: 那也没啥嘛。
1: 嗯，
0: 今天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然后就这两天就终于能够感受到这种秋的氛围了，而且早晚时段的气温还是非常的舒爽和清爽的，
1: 嗯，
0: 对不对？最低气温呢是19到21度，那白天晴天持续，那今明天的最高气温呢会30度这个样子。
1: 哎呦，这个温差达到了10度了啊。
0: 嗯，然后大家我觉得外出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然后日常注意多补水。
1: 嗯，
0: 那当然了，在这样的季节当中，您一定要防止这个流感啊，对，不要感冒了。
1: 对，
0: 周三起随着冷空气南下影响，天气转阴，白天气温呢略有下降，最高气温降到25到26度。你看看这个越往后啊，我们越能够感受到这种冷空气的到来了，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多带一件外套以防秋凉哦。
1: 哎呦，感觉你的鼻音好像比上个星期更重了。
0: 我这已经进入到尾声了。
1: 哦，物极必反，马上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0: 这真的就是它分几个阶段了，我已经熬过了最难熬的时期，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末期。
1: 对，快好了啊，
0: 快好了。
1: 这个，
0: 但我是很有公德心的，因为我现在还戴着口罩，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听感方面会不会有一点怪怪的，因为我有公德心啊，我怕会传染吕彪，说是那个什么。中后期的这个病毒很强烈，我说还是戴着口罩比较保险一点。
1: 然后那个上个星期还问我，你要不要也戴个口罩，双保险？
0: 对对对，
1: 不需要了，不需要了。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21到30度；明晚到后天多云，19到26度。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哦，有人讲孟竹这个声音我喜欢。
1: 嗯，都喜欢。嗯，
0: 就是不是特别的有磁性，对吧？
1: 就是喜欢你。
0: 哎，竟然还有人讲孟竹的声音好听，听着真舒服。所以你们都还蛮喜欢听孟竹有鼻音感冒的这个声音呢，是吗？
1: 就你们现在
0: 就
1: 许愿了，
0: 是显得这个人很有底蕴吗？
1: 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他不能一直感冒，他一直感冒，
0: 啊，
1: 我怎么办？
0: 就而且你知道吗，我们听友竟然说你就保持这个声音就可以了。我的天哪，你们是盼我点好吧，亲。
1: 好，我们今天说一个话题啊，我们来说的话题呢是生活的哪一个瞬间让你从心底有感而发，这个时代发展真的很快。
0: 嗯，说到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各个方面吧，你可能就是仔细想一想都会有一些感触的。比方说就从一个非常大众的，我们用现金使用到了现在的电子支付嘛，
1: 对
0: 对不对？非常非常的方便，大家出门 就带一部手机其实就可以了，要不然再带一个车钥匙，
1: 嗯，
0: 对吧，家里钥匙都不用带了，因为已经很多都换成了密码锁，
1: 对
0: 对吧，
1: 这个确实解决了我们那个
0: 带钥匙的、
1: 哎、今天忘带钥匙了，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当密码锁用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好像那个就是以前那个打电话开门锁那个他们的生意会受到很大影响，
0: 对，
1: 就
0: 怎么
1: 需要开了吗？
0: 对，就你说那个时候就是有用钥匙的时候，因为有的门啊，
1: 嗯，
0: 它关上之后，它从外面就打不开了，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恰好又没有带手机，哎呀，就有一种很无助的感觉，被关在了门外，
1: 是的，
0: 家里现如果还没人。哎，你只能去找邻居借手机，然后让别人过来给你开门了，
1: 对
0: 对吧，就很尴尬。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有人说从绿皮车跨越到了高铁，
1: 高铁就是蚌埠进入高铁时代还是比较早的，
0: 嗯，
1: 对，然后去中
0: 咱现在都藤湖机场了，
1: 对
0: 对吧，
1: 对啊，机场你并没有就是怎么讲，嗯，不算是一个创新吧，
0: 嗯，对，
1: 因为这个飞机民航这个很多年了，
0: 对，
1: 对，就是从绿皮车到那个就是高铁，它是一个大的跨越，不同于这个以往的那种使用燃料，
0: 嗯，
1: 现在用的是电，是吧，
0: 而且它真的是这个高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真的是节约了我们很多的时间，
1: 嗯，
0: 对吧，你以前坐普通的火车去一趟南京你要2个多小时吧，
1: 对
0: 对不对，那现在我们40分钟50分钟就到了，
1: 对，
0: 非是往返非常的便捷，
1: 周末的时候去了一趟常州，最快的时候1小时10几分就到了，
0: 嗯，
1: 啊，太快了啊，
0: 对，就真的是觉得啊，感慨一下，
1: 嗯，
0: 哎呀，一天可以这个往返2个省对吧，
1: 对，
0: 多好，
1: 安徽省南京市是吧、嗯、然后还有朋友说特斯拉无人驾驶量产上路了，确实是的，
0: 嗯，
1: 这个电车的话你看就是面世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年，这发展的速度续航的里程，
0: 嗯，
1: 真的很快，我记得之前在2017年和广寒还有如意我们在做那个汽车节目的时候，
0: 哦，那个汽车
1: 联盟，
0: 爱车联盟为你的
1: 爱车找一个家，
0: 找一个搭，
1: 然后呢，这个当时我记得我们在介绍电车的时候，其实还抱有一些怀疑的态度在里面，讲实话，
0: 嗯。嗯嗯，
1: 因为那个时候的电车
0: 也正常
1: 续航150公里，
0: 嗯，
1: 对，然后还有一些混动，续航就几十公里，
0: 嗯，
1: 它是一个组合，
0: 就会觉得好像它还
1: 是一个组合，
0: 挺不靠谱的那种，对
1: 对
0: 吧？
1: 然后后来就是从这个100多变成300多，然后变成400、700、1000都有了，哎呦，这个充电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0: 嗯，
1: 真是不一样。
0: 你看还有朋友留言说昨晚儿子去学校住校括号得5天水杯没带，我打算开车送上去了，油费也不少，打开跑腿送32块钱还方便，
1: 嗯，
0: 对，这个也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
1: 对
0: 对吧，那以前我们可能不能够在家里面想吃什么就能吃到什么，而现在我打开我们的这个外卖软件，你想吃什么其实哪怕是大半夜了也许都能吃到嘴，
1: 是
0: 对吧，好的，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吧，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哎呀，说到这个时代的发展，然后我们的听友竟然留言说了一句，年轻人孩子都不愿意生了，这世道变得真快。怎么说呢，换一种理解方式，就是他们不愿意受到其他的一些因素或者是身份的制约，他们更想要成为的是自己，对吧？你知道吗，
1: 是自己的问题。这个就是你现在要生小孩的话压力很大的，
0: 而且我跟你讲，其实不光是这个问题，他们更多的现在就是属于什么，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人间清醒。
1: 首先第一个就是现在年轻人养活自己都非常不容易的，对，你要再去结婚再去生孩子的话，有时候就会有些压力嘛。对，
0: 而且你知道吗，很多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啊，如果是老师，他们不愿意当班主任的。
1: 嗯，是的，
0: 就不愿意当班主任。以前可能就是大家还蛮想当班主任的，觉得听起来很好听这个样子，
1: 因为要承担的更多，更加的累，
0: 责任要更大一点这个样子。
1: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身边的一些朋友嘛，他们就希望就是自己的另一半要是一个副科。

0: 老师就好了。
1: 对，
0: 而且主课的话就是，拿小学来说啊，语数外的话，那多有压力啊。
2: 嗯，
0: 如果你是一个教音乐的、教舞蹈的、教体育的，可能还稍微好一点。
2: 嗯，
0: 对。
2: 然后就刚刚那位朋友说，年轻人孩子都不愿意生了。这位啊，他说是人心变了，不是养得起的问题。
0: 但你很现实的问题，你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养起养不起的问题。
2: 但是我跟你讲，现在孩子更多的是他们的心变了，他们心跟以前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他们更多的不会去也不会太考虑养得起养不起，就是一味的就不想生，自己一个人快活。
0: 然后还有朋友说，一些生活中的事情都不用现场去办理了，手机上就能够办理了。
2: 哎，是的，真是这个样子，很方便。那比方说那个什么医院挂号这件事情，可我们早早的就在手机 APP 当中就可以直接预约挂号了嘛，对吧？
0: 嗯，
2: 到了现场之后就很方便，节约了很多的时间。哎，这个也算是这个时代的发展。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继续的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啊，生活中的哪个瞬间让你从心底有感而发，这个时代发展的真快呀。好的，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OK，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来自于天气丹这样的一个护肤品的套盒，一个礼盒装啊。它是一个韩国的品牌，它这个套盒当中呢包含了滋养液150毫升，也其实也就是水啦，然后还有滋养乳，就乳液110毫升，还有一个霜25毫升，眼霜8毫升，然后呢还会再赠送同系列的这个水，还有这个乳的中样，从补水抗衰到眼周的护理是全部给大家配齐的。正装你可以放在家里用，如果是小样的话，旅行啊出差啊，你随身带着也很方便又不占地方。
0: 嗯，
2: 然后它这个系列哈，天气丹系列是含有珍贵的山参精粹的，专门对抗这种熟龄肌的松弛暗沉，还有干纹细纹，皮肤会越养越紧致。
0: 然后关注一下价格啊，这个官网呢原价是1000多的天气丹的套盒，
2: 嗯，
0: 然后呢这个教师节的专属特惠是多少呢？7000到手只要299，
2: 嗯
0: 啊，然后呢加送，对，加送这个品牌的礼袋，包装精致高级，然后自用高端抗老，然后呢送人仪式感拉满，那抢完呢将会恢复原价。
2: 对，
0: 所以大家想要购买的话抓紧下单。另外我们提醒大家，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时候价格就是269块钱。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进行抢购。
2: 一路为你留言说啊，边堵车边听。
0: 嗯，
2: 那你就发发路况吧，好吧，你在哪里堵着了。
0: 我怎么感觉这个地方应该像是燕山路跟解放路交叉口，也像是黄山大道。
2: 你看你这个人就是那叫什么，
0: 嗯，
2: 你都说堵车了你还不直接报一个路况呗，还让我们问，对吧？还让我们猜。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吧。哦，他说都不对，吕彪。
0: 嗯，这个地方你拍的这个角落，我真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2: 你可以拍一个视频。
0: 真的是让我猜。
2: 拍一个视频，从左滑到右。
0: 那个有朋友说，哎呀，我爱人娘家邻居啊，就是住在银泰南边，老家怀远的，生了7个孩子。
2: 哦，生
0: 6个女孩，最后一个男孩，怎么养啊？哪里都要钱。嗯，
2: 这个很明显专门为了男孩子而生孩子了。
0: 对，
2: 给的，
0: 就是这个，
2: 这太明显，
0: 太明显了。
2: 哦，你看他说龙腾路与东海大道交叉口。
0: 哦，对哦，他没想起来呢，这个地方也像哎。

0: 还是从西往东？还是从东往西啊？
1: 不重要，反正那块的堵车。
0: 对。
1: 哎，其实我说实话，我个人不太理解那种专门为了要男孩子而不间断的生孩子的这种行为。我知道生活当中会有人有一种思想，就是一定要男孩。
0: 嗯
1: ，OK， 你们这种思想没错，但是我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不会这样做。我觉得男女都一样。
0: 嗯。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说一说吧。生活当中的哪个瞬间让你从心底有感而发？这个时代发展的真快呀！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吧，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拜拜。
1: 好的，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2: 我是李彪。是我不能欣赏这首歌，我就不知道唱的是啥
1: 啊。抖音里面比较火的一首歌了，
2: 然后他说话都是这样的，然后人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就这样。
1: 对，他副歌比较火。

0: 火一点。
1: 对，
0: 阿拉雷留言说，以前只能吃到本地的东西，现在全国全世界都想吃，都能吃到了。哎，这个倒是真的。
2: 至少这个网购的话，你可以买到那个，
0: 对，
2: 境外的东西也可以买，
0: 当然
2: 全球购啊，
0: 对
2: 啊，
0: 对
2: 对，
0: 所以他才说嘛，全国全世界，只要你想吃的，其实都能够吃到。
2: 对，我们以前要，比如说出趟差呀、啊，然后那个都得要么寄回来，要么自己人肉带回来。
0: 对，而且你说到就是带东西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会想到，如果你想，比方说，你在合肥，但是呢，你想吃蚌埠的烧饼加里脊，当天就想吃，我跟你讲，你可以叫一个那个就是出租车，就给你人肉带过去，你给他一点钱，
2: 对。
0: 当天就能吃了，你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邮寄，对吧？
2: 你可以联系商家。
0: 对，但是这种哇，车给你送过去了，是不是更加的方便？那以前我们可能没有想过会这个样子吧？
2: 你讲一真的，看人家下一碗面条给我送过去。
0: 啊，那弄掉了。
2: 本来是一斤的面条，到了地方都干
0: 了。不了了。
2: 哇，你这面条跟那个图片上有些不一样，
0: 差距好大、哦。
2: 泡发了。
0: 大家也可以留言说一说吧，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生活的哪个瞬间让你从心底有感而发，这个时代发展的真快呀。那如果这个问题问吕彪的话，那你会想到哪几点呢？就抛去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
2: 我感觉很多东西淘汰了会变快了吧。包括我们上个星期讲的我们用的手机啊，这个纸板的、翻盖的等等等等，就突然之间一夜之间这些东西都不用了，就是这种感觉。而且报刊亭也没了，没有人去看报纸了，啊，都是看手机了。
0: 对，我感觉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时代发展的就是特别的有利于懒人，对吧？
2: 对，
0: 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都变得越来越方便，以至于都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做了。
2: 你可以从几个维度来讲啊，这个吃喝玩乐游购娱，
0: 包括你生活当中你都不需要自己洗碗啊，你买个洗碗机就是了。
2: 类似于
0: 你不要拖地扫地，你买个扫地机器人就是了。等等等等，
2: 你要讲那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信息共享的一个时代。你包括你去那个这个有什么菜不会做，你到网上一搜，人家无偿的教你，这个菜跟什么怎么搭配，什么饮料不会做，然后上面有教你做了一些方法，对，然后包括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学生，有什么样的好的一些方法，然后他们开始教你，当然有些是知识要付费的，对。至少你在网上也可以得到这些信息嘛。对，
0: 就所以真的是就是在这个互联网这一块儿，确实是非常有助于我们的这个生活，让我们就是信息量也变得越来越大，以及越来越快速。
2: 对，
0: 有人讲普了了，这句蚌埠话听得真得劲。
2: 宣传话也叫普了了，
0: 凤阳话也叫普了了，
2: 对，好多地方都叫普了了。而且他不是蚌埠本地人。
0: 对，我不是蚌埠本地人。然后那他还有人讲，你看这个人啊，我的妈吃了个脸都扑了了。脸都扑开了。
2: 然后呢，这个包括刚刚大家讲的出行方面，对，就出行方面，就是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就是你要讲汽车、火车加飞机，我觉得变化最大的应该就是高铁了。对，飞机嘛，那以前飞多快，现在也就差不多。
0: 反正我觉得就是真的是高铁太有利于我们的生活了，
2: 而且还有一个，
0: 对，它真的是速度好快，
2: 你知道吗？就是我一直以来呢就是想带孩子去那个北京转转，他又很想体验一下卧铺，我想，我看看能不能就是买卧铺。不好意思啊，现在卧铺你都买不到了，就是基本上也就没有绿皮车去北京了，极少极少，
0: 对对，
2: 你很难买到了。
0: 对，
2: 好像只有一般是到那个，就是哪个地方，丰台还是哪个站， 还不就是一般的，你去北京已经没有这个绿皮车了。
0: 那你要是想坐卧铺的话，你还是带他考虑个其他的行程吧。
2: 为什么到北京到现在没有去呢？是因为人
0: 太多，什么都要预约是吧？
2: 对，
0: 前期的准备工作可能比较多一点。
2: 而且人太多了，就是如果趁着暑假，你想看暑假人多少呀，对吧？嗯。
0: 每次就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带雪，再请
2: 两天你去北京，
0: 再请个两天的公休给他，四天凑个四天
2: 也玩不
0: 了。我一个人上节目可以了，你去吧。
2: 一般情况下跟你讲是怎么回事啊？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别人是五日游的话，在我们家的话可能需要七八日。
0: 是一天当中需要有半天的时间在睡觉。
2: 而且我们到每个地方去玩的话，不喜欢就是打完卡就走，就是喜欢在这个地方多待一会儿。
0: 嗯，
2: 对，我觉得这个才是玩。对
0: 啊，哦呦，他还在就着扑掉了这个词不放呢。
2: 你比如说那个叫什么了，你在煮饺子，锅盖盖在上面的，水烧开了之后，然后那个水对扑出来了嘛，然后就要扑掉了。
0: 对，
2: 从小听到大的这个。
0: 他说好多外地人听不懂，反正我们能听懂啦。
2: 对啊，
0: 对。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好的，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然后我们共同说到的是生活当中的哪个瞬间让你从心底觉得哇，这个时代发展的真快呀。
1: 嗯，
0: 有人讲我1.8块买了一个声控灯，可以用语音开关调节亮度，调节颜色，好用的我都不敢相信。这个好，1.8块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吧？关键问题是这个功能还挺全，还调节亮度，还调节颜色。
1: 对，而且还有一个我们真的很要感谢一个地方，就是义乌。就正是因为有了义乌之后，然后那个很多的小商品很新颖，然后就是我们之前看都没有看到过的东西都会从这个地方出现，而且迭代升级也很快。
0: 还有人讲上次去我妹家，她书桌有一个加热桌垫，我妹说写作业不会冷，00后都知道吗？真的感觉好舒服，我都给我震惊到了。
1: 别讲00后了啊，就作为90后的我们，那个时候写作业的话，那个桌子是好凉哟，好冰。对，
0: 反正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只会戴手套，
1: 对，
0: 而就是戴露手指头的那种
1: 半指的那种，对
0: 对，
1: 手套。然后
0: 我们好像小的时候没有用过加热桌垫吧？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但是现在有那种。
1: 你很小的时候家里有空调吗？多少岁开始有的？
0: 忘了。
1: 你最快也得90年代末吧？
0: 差不多吧。
1: 对呀、啊，你那个刚开始小学的时候，
0: 我反正应该95年就有了吧。
1: 嗯，那是算早的。对、
0: 而且你看现在很多在办公室，如果你坐着很冷的话，
1: 嗯，
0: 它就会有那种拼多多里面就可以买到那种，就可以有像一个围挡一样的，就可以轰你的腿。
1: 对，
0: 你就不会冷，然后这个样子。以前哪有这些东西啊？
1: 对。
0: 对吧？有人讲自动铅笔现在都不用按的，你写它就会自动出铅的，真的。是吗？
1: 还有现在笔就是你写过了之后还可以用了涂给它擦掉，那好厉害。以前我们就没有，我用了涂改液修正带。
0: 嗯，现在我感觉小孩的东西都好新颖哦。
1: 对，

0: 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吧，我们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然后共同说到的是生活当中的哪个瞬间让你从心底觉得这个时代发展的真的很快。那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1: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和你分享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刘惜君所唱出的《南海姑娘》。
1: 嗯，
0: 这里依然是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我是吕彪。
0: 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在抖音里面刷到一个，就是说可以上门洗头的，我刷到了，
1: 我没有，
0: 蚌埠本地的，
1: 啊，蚌埠本地现在也有了，
0: 对啊，
1: 哎呦，这个我们虽然说的这个新闻是，不是本地的。
0: 嗯，我们说的这个湖北
1: 武汉的，但是呢很多地方都已经有了。
0: 是的，然后就是我们说一下这个新闻吧，就真的，我觉得现在很多这个职业或者是这个产生啊，真的是方便了很多的懒人。
1: 对，
0: 也
1: 就和我们那个时候想的也不一样，就是
0: 对啊，
1: 我们小时候想干什么东西，这长大了这不一定如你所愿，因为有些东西都已经被淘汰了，
0: 而且
1: 新的业态也出来了。
0: 而且我们现在就是真的是懒到有的时候觉得，哎呀，如果有人能上门给我做个美甲，如果有人上门能给我按摩一下，该多好哟。
1: OK， 你现在给钱就可以。
0: 对，然后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事情，上门洗头，
1: 嗯。
0: 就是00后的设计师，他兼职上门洗头，收费呢是138到168元不等，但讲讲的有点贵。
1: 嗯，
0: 然后他就告诉记者说，上个月他的这个兼职收入就将近9000块钱。你看，还是有受众群体的。
1: 大致上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群呢？就是孕妇，然后
0: 骨折患者，
1: 对，受伤了，他行动不方便。
0: 老人，对，他介绍说呢，曾为一位。头部手术后头发严重打结的女孩上门洗头，洗了2.5小时。
1: 哎呦，
0: 这忽然让我想到了曾经我们不是也讲到一个新闻，说是洗头，然后洗了好久嘛，
1: 对，
0: 好像是国外的一个女生，
1: 对，
0: 她多长时间不洗头，后来就洗头，然后给她洗了好几个小时吧，这个样子。但讲真的，这个确实是方便了一些特殊的一些人，孕妇啊，
1: 对吧？
0: 是行动不便的，
1: 尤其是
0: 他还是有他的这个
1: 市场
0: 受众群体的。
1: 对，尤其是你想看老人，这个有时候他行动更加的不方便。有了这个职业之后，你很多人他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那如果就是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吧，138到168这样的一个上门洗头的这个服务，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接受吗？你会接受这个价格吗？
1: 尤其是老人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你觉得合理吗？
0: 那有人讲，梦竹感冒挺严重啊，建议喝点酒杀杀菌。

0: 谢谢，知道了。
1: 这个方法他是可以试一试的。想看我们小时候哪会想到什么上门洗头呀，不会。
0: 对，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哦，人家兼职就一个月就这么多了。
0: 对呀，啊，兼职将近9000块钱了，我的天哪。
1: 但是任何东西呢，就是干的多了，干这个事儿的人多了，
0: 嗯，
1: 那可能就打折了。
0: 那肯定的呀，嗯，这个他现在是属于那种还比较稀缺的。
1: 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人多我精。
0: 嗯，对。还有一个新闻，我讲真的，我真的有点笑到了。
1: 嗯，
0: 我真的是笑到了。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他可以在那个就是 APP 上面去看视频，然后赚钱嘛。
1: 相当于做任务，然后
0: 对，做任务这个样子，
1: 可以给你钱。
0: 对，
1: 多少积分可以换多少钱？
0: 对，
1: 然后这个达到多少钱之后可以提现。
0: 对，所以有一些人他就会觉得说，哎，这是不是也可以成为我的生财之道呢？
1: 这段时间呢，他一个男士，他就是这么想的。
0: 嗯，对，然后他就
1: 坚持在这个 APP 上面。看视频赚钱，
0: 我的天哪！我跟你讲啊，他看了几千分钟的视频，上万条广告，在我看来就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他一年的总收益，
1: 你们猜是多少？
0: 哼，136块钱，
1: 136块钱。
0: 关键问题是，他连续12天尝试提现都失败了。
1: 嗯，
0: 于是乎啊，官方已经立案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了。
1: 对，
0: 我在想他应该是被骗了。吕彪说的对，就相当于给他一个建议，每天锻炼1小时可以让你多活10分钟。
1: 好家伙，这个
0: 哎，很搞笑啊。
1: 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0: 这完全严重不成正比，神经病嘛，真的。
1: 而且你要讲的提现也就算了，连续12天尝试提现，嗯，失败。
0: 是的，是的。
1: 哎，为什么警方这个立案调查，我感觉这不是跟诈骗一样吗？
0: 对啊，
1: 真的，我讲真的，就把这136给他吧，他人家都刷了1年了。
0: 哎呀，看了几千分钟，上万条广，你想一想，他付出了多少时间了？
1: 平均每天能够赚3毛钱。
0: 哎，他真的，他怎么想的呢？
1: 对吧？
0: 他真的是穷疯了。
1: 差不多。
0: 他走火入魔了。你看，就有人针对这个事情，就说有一些虚夸的广告早该治了。
1: 嗯，
0: 抖音上之前出那些无耻的广告，什么下载就送几十的。
1: 刚才有朋友说蚌埠138上门洗头，感觉绝大多数的家庭不会找。不，我们是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来思考这个问题，当然不会。我有手有脚的。
0: 嗯，
1: 我每天我都要洗2次头，那万一哪一天受伤了，
0: 嗯，
1: 年纪大了走路不方便，
0: 对，面对一些特殊有需求的人，
1: 孕妇，那你看刚才就有朋友说，我老婆说的，月子期间她愿意花这个钱，
0: 嗯，
1: 对吧？当然这个，
0: 但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1: 中国人的习惯就是月子期间是不能
0: 不洗头的，但是现在没这个样子，
1: 没有那么就是，
0: 对，没那么夸张了，
1: 对，
0: 那以前那个什么。打的那个核爆鸡蛋吧，
1: 嗯，
0: 然后一天都要吃那么多的，
1: 最后吃的胆固醇都严重超标，
0: 对，还要喝那么多的鸡汤，然后这样那样的，现在哪会那么吃啊，都是合理的，
1: 他们很喜欢说这是老祖宗的智慧，
0: 对，现在都合理搭配了，嗯，
1: 对，
0: 特别是你看那一个月子下来，那个都胖的跟啥样，那吓人，
1: 没必要，嗯，
0: 对，
1: 没必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今天下午还刷到一个新闻，一位女士她报警，她报那个就是因为什么地方着火了，我记不得，打119，然后人家这边呢就是消防队员呢就是加了她这个信息之后啊，然后给她发了一个链接，
0: 嗯，
1: 让她就是操作一下，看看是什么地方着火，让她拍照片嘛上传，
0: 嗯。
1: 然后这样可以更加明确的看到是什么样的一个火情。当他点开这个链接的时候，他突然之间跳出了一个广告。啊，就这样的都有广告。
0: 我的天哪。
1: 你看是不是很要命？
0: 还有人讲上门洗头自己是没长手吗？这还是那句话，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1: 你
0: 这有特殊需要的人，
1: 对，你听完全了吗？这个新闻这个新闻讲的是孕妇、骨折患者还有老年人行动不便的，
0: 嗯，
1: 对啊，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包括现在有时候子女都在外地的，对吧？
0: 嗯，
1: 那我这个时候，我如果我是一位老年人，子女不在身边，没有人能够帮助到我，那我通过一个小程序，或者是 APP 啊，
0: 嗯，
1: 然后我下单，让人上门给我洗个头，我觉得会用到这一天的，真的。
0: 嗯，还有人说豆包的诞生解决了老汉我30年的办公问题。
1: 嗯。
0: 什么各种表格转换、改色、P 图、文档生成、PPT 生成，
1: 嗯，
0: 我的妈！哇塞，哇塞！对，它确实是，嗯，很方便我们在工作方面的一些这个需要，对吧？帮你生成一个这个文案呢，啊，帮你改一个东西啊，等等等等，他都可以。
1: 有时候他也会出错，我上次让他算一笔账，他就算错了。
0: 而且他有的时候那个改图 P 图啊，他给你乱 P，
1: 对，
0: 你明明已经把要求跟他讲得很仔细了，他还给你乱 P 乱改。
1: 但还是要跟他讲得更细一些。
0: 更细他还给你乱改，我跟你讲，真的是都有的时候都生气了。
1: 就是你就跟他讲，你再这样的话，我生气了。哦，对不起，主任。
0: 倒不会了。
1: 他会自己呼自己，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等我到时候生气说随便你吧，你爱改爱用不用就这样。
1: 对，我就改了这么多了。
0: 不行，你卸载。
1: 对，还有朋友说小时候在被窝里听收音机时，心里在想什么时候可以有一个微型的电视机可以在被窝里偷看呀？哎，我也想过。然后他说现在智能手机真的叫人想也不敢想。
0: 是啊，
1: 嗯，真是这样的。还有朋友说，哎，吕彪，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就把这个头发都理完不洗了，洗脸的时候擦一把，省下138，吃点小龙虾也不错。我跟你讲，真到那一天的时候，我觉得你吃小龙虾的劲都没有，真的。那如果是一位女士呢，老年人呢？
0: 对啊，
1: 如果我无所谓啊，我老头一个，对吧？我头发刮光就算了呗，就是我又喜欢短发。对，那如果我是一位女士的话，这就不合适了，对不对？
0: 对，
1: 人家愿意上门给我洗呢，我真的呢还感谢人家了，对吧？
0: 好啦，大家也可以继续的这个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马上要进入到这个整点跳播广告，希望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984的频率。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2: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6: 小伟，下课打球去啊？
7: 不了不了。上课眼睛都看酸了，下课我想赶紧趴桌上睡会儿。

0: 可见10分钟太短了吧。
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冯正国，
2: 上课紧盯黑板，低头写作业，下课赶紧趴桌补觉，这是很多中小学生的日常状态。不少家长和孩子觉得课间趴桌睡10分钟能快速补精力，是劳逸结合的好方式，但其实这个看似省力的习惯不能有效地缓解视疲劳。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后，眼部肌肉会持续紧绷，眼球充血疲劳，正是需要放松调节的关键时刻。如果趴在桌上睡觉时双眼被手臂压迫，眼角膜就会受到挤压，容易造成角膜变形，短暂视物模糊，同时手臂压迫使眼压升高，不仅无法缓解视疲劳，还会加重眼睛干涩酸胀，长期下来会加剧近视度数的加深。课间短短10分钟，只需要坚持两个简单的小动作，就能高效放松眼部肌肉，缓解视疲劳，守护孩子视力。第一个动作，远眺放松法，时长约5分钟，这是最科学零成本的护眼方式。下课之后立刻放下课本，走到窗前或走廊，看向5米以外的绿植建筑，保持眼睛自然放松，不眯眼不眨眼，刻意用力，持续远眺3到5分钟。近距离用眼时，眼球睫状肌处于收缩紧绷状态，远眺能让紧张的肌肉彻底舒张，快速缓解用眼疲劳，有效预防近视加深。第二个动作，温和眨眼热敷法，时长约3分钟。长时间看书看黑板时，孩子注意力高度集中，眨眼次数会大幅减少，导致眼球泪液蒸发过快，眼睛干涩发痒，可以先快速轻柔眨眼20次滋润眼球，再将双手搓热，轻轻捂住双眼，利用掌心温度热敷眼部，放松眼周经络，整套动作简单易学，不受场地限制，能快速改善眼部干涩酸胀，唤醒眼部状态。除此之外，家长和老师要帮助孩子养成课间好习惯，利用课间时间起身走动，呼吸新鲜空气，同时提醒孩子保持正确的读书写字姿势，从日常细节减少眼部损耗。孩子的视力保护从来不靠临时护眼，而靠日常点滴坚持，短短10分钟的课间，坚持两个护眼小动作，就能有效缓解视疲劳，稳稳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让孩子以饱满的状态应对课堂学习。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3: 我是吕彪，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任贤齐和徐怀钰共同唱出的一首歌，叫做《水晶》。在傍晚的6:09，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刘彪。
0: 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发来留言，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那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加群的方式，大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今天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生活当中的哪个瞬间啊，让你从心底有感而发，这个时代发展的真快呀。

0: 哎，有人讲小米之家的那个智能化真的让他很吃惊，说人到门前，门自动扫描开门，然后进门有机器人送鞋子。
1: 嗯，
0: 在你离家15米的时候，家里的灯会自动亮，空调开始制热，加湿器也开始工作。真的，就所以这就确实现在很智能。
1: 你还有一个这个一个是快递，你们看到路上都有那个送快递的自动的小车，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还有你住酒店送外卖的已经不是那个外卖员了啊，而是那个小机器人。
0: 对，然后他就会给你那个打个电话，然后
1: 他还会智能的给你打电话到哪个房间门口。
0: 对，
1: 然后到
0: 门口就开一下门啦，你的外卖到了，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好，因为比较安全，
1: 对
0: 对吧？有人讲，你们有没有用过洗地机？
1: 洗地机，
0: 嗯，我感觉这个会不会跟那个就是扫地机器人它那个有
1: 原理差不多？
0: 原理差不多。
1: 我今天下午我跟你讲巧了，我就问我们办公室另外一位同事，他讲我跟你讲，我们家有那个扫地机器人。然后还有那个自己清扫的那个什么扫地机还是什么，哎，到最后还是要我自己动手。
0: 因为有是不是还是会觉得有点鸡肋？
1: 对。
0: 但是也有些人觉得真的超级好用，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买回家之后，它连好了之后嘛，
1: 嗯，
0: 就是你家里面的那个图，就是可以设置一下，然后它到那个地方之后，它就会自动的就是转弯啊干嘛干嘛的。
1: 嗯，
0: 就现在有的做的还挺好的，但是不免让我觉得有一些还是

0: 累，因为它被卡住了之后，还是需要你把它给掰出来。
1: 对，除了这一点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刚出来的时候，好几千块钱。两三千至少了吧？
0: 对，肯定的。
1: 然后人家讲，哇，你妈嘞，我花了两三千块钱买一个这玩意，不如我自己打扫了。
0: 嗯，
1: 有时候能把钱省住，就相当于你赚到这么多钱了。而且那个东西的话，
0: 你这个样，你这个讲法感觉还挺会自我安慰
1: 的
0: 那种感觉。
1: 就是你不花钱，就是已经赚到这个钱了。
0: 嗯，
1: 对，省钱很重要的。
0: 但你这样讲没毛病啊，就真的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还不免让我觉得有一点自欺欺人的感觉。
1: 人家讲，我觉得买了我才吃亏了嘞。
0: 还有人说，要不是我用了很多年的吹风机坏了，我都不知道现在的吹风机可以做得这么好看，而且头发可以吹得这么的快速。
1: 什么等离子的那种
0: 啊，
1: 不像是以前我们那个用的老式的了。
0: 对，而且现在它又是打造那种静音。
1: 对，
0: 然后就是不伤头发，然后又吹得很快。对，这对于一些头发比较长的女孩子而言，这种那个吹风机，
1: 我想知道它怎么做到不伤头发，这是怎么伤到头发的呢？
0: 因为它的那个就吹出来的高温嘛，就会让你的头发分叉呀什么之类的。
1: 那你那个等离子现在依然可以调到温度很高呀，人家也可以调温度的呀。就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温度嘛，你是可以自己调的，你非得用那么烫你去吹。
0: 反正现在一个戴森的那个吹风机两三千，
1: 不少钱。
0: 对，这个样子。那以前我们可能吹风机买回来也就100多块钱嘛，几十块钱嘛，这个样子。哪像现在就真的是不一样。
1: 你会花两三千去买个戴森吗？
0: 你说我啊？
1: 我
0: 没有用，但是也许某一天我心眼出窍，可能我会买了。
1: 哎呦，希望你不要买。
0: 因为我现在家里吹风机还能用。
1: 还能用。
0: 对，所以我就没有想过要换吹风机这件事情。对，但是以后指不定我会买。
1: 你家那个吹风机用了多长时间了？
0: 两年多了吧。
1: 不止，
0: 肯定不止。两三年吧。这个样子。
1: 我第一个那个就是我上班之后自己买的第一个吹风机，我在去年光荣下岗了。整整用了10年。
0: 哇
1: 啊，这个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我记得当时在哪买的，在百达买的。
0: 啊，你有没有厚葬它？
1: 没有。现在我还没有葬呢，放在那个地方呢。
0: 哦，真的。
1: 对。
0: 那不让人家入土为安。
1: 这个
0: 你这个人心也坏。
1: 新时代新风尚。
0: 那你这样讲的话，真的它发挥了它的这个非常大的作用啊。
1: 对，
0: 用了10年。
1: 有时候我们讲就是提高生活品质，往往不能够看这个大件，你看小件。但是小件的话就是七拼八凑不少钱。
0: 那你们家里面有没有那种像那种用了很多很多年的物品啊，都快成老古董的那种物品啊？那吹风机10年算是很久很久。
1: 吹风机可以用10年，其实真的很长了。
0: 很久很久。
1: 对，
0: 非常久。
1: 对，
0: 但是我跟你讲，我就现在就觉得那个电热水袋哦，哎呦，我觉得真的需要一年一换，
1: 基本上是这样的，
0: 对吧？因为你
1: 要么是效果不行了，要么是它烧掉了，对，
0: 你会发现它越来它
1: 越不燥气，
0: 对，它越来越不热，越来越不热，
1: 对啊，
0: 你冲好了之后，可能没两分钟，它就水就变成那种温乎乎的了。
1: 哎呀，讲个很简单的，充电宝这个东西，刚开始哦，它就跟你电池一样。跟那个手机电池一样，刚开始那新手机，我的天哪，就那还剩1%的电都可以用好久。现在不好意思，50%以下你就开始心慌了，呵呵，对不对？
0: 对。然后还有人讲，以前哪敢想能飞个无人机到处拍呀？
1: 啊，这个真是这样的，哎，我都没想到这一点呢。
0: 你看你这个人对吧？你都没想到这是你工作的一部分，你都没想到。
1: 对对对对对，真没想到这个。
0: 对，
1: 就曾经我们看到很多的电影，
0: 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对，我们看到很多的那个电影当中的一些航拍的镜头，其实都是坐在直升机上面拍的。对，后来呢，其实直升机来讲的话，它当然可以飞得更高。但是这个无人机的话，我觉得就是价格也不便宜。对，就是你效果好一点的。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吧。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那加群的方式你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有朋友说我的吹风机用了11年了还在用，哇，那
0: 这个也很厉害。
1: 对，就是我记得之前它没有任何的征兆，然后后来直到把那个插头插上去之后，然后我把那个开关一打开，我的天，开始那个就是插头那个地方有点闪火，
0: 而且就以前有的如果吹风机快坏的时候，你会闻到有点焦味。
1: 对对对，
0: 它里面有糊味。
1: 对对对，就胡椒是吗？又有糊味又有焦味。然后后来那个就是最后一家糊，它是怎么回事呢？一打开的时候中间一节电线直接就开始烧了。
0: 嗯，我好像小的时候有经历过。
1: 对吧？
0: 对，
1: 嗯，就它真的不行了。

0: 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0: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在傍晚的6:22，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4: 我是李彪，
0: 给大家分享一个好玩的一个新闻啊。
4: 嗯，
0: 然后近日呢，江苏，哎，一个妻子看老公每天盘的手串，哎，包浆，哎，很亮啊，然后呢，妻子就觉得很脏，看不下去了。
4: 嗯。
0: 直接上手给手串做了一个深度清洁，
4: 这个时候应该配一首歌，洗刷刷洗刷刷，
0: 人倒上洗衣粉，
4: 嗯，
0: 抄起了这个刷子一顿猛搓啊，
4: 结果呢没搓几下，
0: 嗯，
4: 水就变成了浓褐色，
0: 哎呀，这个油花和角质都浮上来了，哦哟，妻子感叹，还得是洗衣粉，洗出来的水都是褐色的，
4: 你看你这脏的我这么去天天盘盘盘
0: 啊，老公应该会觉得真的气死了吧，对吧？
4: 我感觉这是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拿出来洗的。
0: 那肯定的呀，
4: 对吧？
0: 对，他还能是故意的吗？
4: 这个当老公知道了这个会怎么样？我谢谢你哦，以后我的东西你不要碰，谢谢你。
0: 会很难过很忧伤自己付出的这个心血，
4: 对
0: 对吧，付之东流。哎呀，还有一个新闻，就近日呢，就是有一位这个准大学生小谢，嘿，他还有几天就要升读大学了。
4: 嗯，
0: 他刚从中学领取学籍档案，顺便和几个同学到烧烤店聚餐，因为担心被油弄脏了，他就把这个学籍档案呢用奶茶袋装着放在脚边，离开的时候呢，却将这个档案袋遗落在了店内。小谢回想起来的时候，那肯定要回头去找嘛，对不对？发现这个学籍档案已经被误当成垃圾处理掉了。
4: 然后这个烧烤店老板呢表示他并不知情，打扫卫生的时候呢以为是这个奶茶袋嘛，是垃圾，
0: 嗯，
4: 就儿子处理掉了。那档案袋呢，随同这个垃圾一并被转运走了。然后这个学籍档案关系到这个入学报到，
0: 嗯，
4: 补办的流程比较复杂，丢失后果严重，那小谢呢十分的焦急。
0: 然后这个餐馆的老板也马上报警了，民警接警之后呢，一边安抚情绪激动的学生，
4: 嗯，
0: 一边立刻的联系环卫部门，前往垃圾转运站转运点啊进行拦截。好在垃圾还没被转运去焚烧池，现场的环境高温闷热，垃圾臭气熏天，然后大家又戴着手套去帮忙一起去找嘛。然后经过一个小时的翻找，民警终于找到了被奶茶袋装着轻微变形的档案袋。找到档案之后呢，民警对档案进行了擦拭清理，用吹风机吹干受潮的材料，尽量的修复档案的资料，保证档案可用。找到就好，虽然讲呢它可能是有一点瑕疵了，但总比没有好吧。
4: 给这个民警辅警点赞。
0: 对，啊，是的是的。
4: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把这个档案袋放在老板娘的那个就是前台的柜子里啊。对，我吃过之后我再过来拿呀，我不可能把一个档案放在脚边，我的天。
0: 对，
4: 这个风险太大了，
0: 这么重要的东西，
4: 回头我再喝两杯，我的天了。
0: 对，在忘记
4: 他其实档案袋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0: 他肯定他忘了嘛。
4: 对啊，
0: 他离开的时候就是把这个袋子都遗落在店内，他都忘了拿走了。
4: 对啊，
0: 你看本来一开始是还怕这个 还怕被油渍弄脏呢。
4: 嗯，
0: 这下好了，索性它掉了。哎，
4: 你考上大学了，你说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0: 你看
4: 你为什么要丢？
0: 阿拉雷说真的是哭晕在厕所。
4: 嗯，
0: 不是啥呢。
4: 哎呀，这个也给民警辅警这个增添了很多的工作难度。
0: 嗯，好在真的是找到了，找到了，
4: 充分的印证了那句话。
0: 嗯，
4: 有困难
0: 找
4: 警
0: 察。好的，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吧，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来自于后这个

0: 品牌，
1: 嗯，
0: 就是天气丹系列啊。它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七件套的，里面含有这个水150毫升的，还有乳液110毫升，还有面霜25毫升，眼霜8毫升，而且呢还会再赠送同系列的这个水乳中样，从补水抗衰到眼周的护理呢是全部给大家配齐的。正装你就可以放在家里面去使用，小样的话呢可以旅行出差随身带着也很方便。天气丹这个系列它当中含有珍贵的山参精粹，专门对付熟龄肌的松弛暗沉、干纹细纹，皮肤越养越紧致。那官网原价1000多这样的一个套盒，那今天我们教师节的专属特惠啊，七件到手的价格呢只要299块钱。
1: 是的，而且呢还加送这个品牌的礼袋，
0: 嗯
1: 啊，包装比较精致高级，然后自用呀，
0: 送人都是可以，
1: 对，这个送人呢仪式感啊都非常不错。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刚刚说的价格是299，
0: 嗯，
1: 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呢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就是269。
0: 嗯，
1: 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4个字，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进行抢购。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萧煌奇所唱出的《简单的快乐》。时间是傍晚的6:52，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江畔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那早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蚌埠市就发布了电动三四轮车禁行的通告。这种电动三四轮车，无论你有牌没牌，有证无证，那在中环线以内呢，都是禁止通行的。因为像这种车的违法呢，分这么几种情况。第一个呢，无牌的，车辆没有号牌，像这种情况呢，抓的第一个要罚款，第二个呢要记分，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牌有证的。电动三四轮车有的呢确实就属于机动车，你看他那个车辆的合格证，他写的就是机动三轮车。那像这种车呢，你如果有牌，同时呢你驾驶人也有证，能不能骑？可以骑。有没有路权？有路权，但是呢在中环线以内是禁止通行的。也就是说呢，哪怕你车辆有牌，然后呢你驾驶人是有证的，中环线以内也是禁止通行，因为呢算是闯禁区啊。还有呢就是无证的情况了，你作为驾驶员或者骑车人，你没有取得相应的准驾车型，没有相应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如果要是驾驶这种车辆的话，第一罚款，第二可能还涉嫌到行政拘留。所以呢也是奉劝各位吧，就是尽量不要骑这种车，还有呢千万不要听商家的忽悠，因为有商家忽悠说你看这个车可以上牌，你可以考证，没有任何问题，能上路，能不能上路？能上路确实没有问题啊，但是呢中环线以内不行的。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

0: 聚焦诸城交通，
1: 红绿灯方向盘，
0: 红绿灯方向盘。
2: 我不知道大家在路上有没有看到放置了新的价格标签的出租车，它是红色的价格标签，起价5元，而且针对的是在城市道路上扬招的乘客。也就是说呢，现在我们办公室有一部分的出租车已经开始推出了优惠活动，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优惠活动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啊。也就是说呢，你遇到贴有新的价格标签的，它正好呢就是放在前挡的位置，也看起来非常非常的醒目，是红色的，上面有一个大大的5元啊，起步价5元。如果说你在路上遇到这种车，你要是扬招的话呢，起步价就是5块钱啊。不知道作为各位的哥和的姐啊，您愿不愿意加入？现在我不知道目前我们办公室大概有多少辆车张贴了这样的一个价格标签，但是要明确一下，它特指呢是在路上扬招的，不包括你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打车的。对，通过网络平台不在优惠的范围当中啊。作为的哥和的姐啊，我不知道您会不会加入，或者说您认为这样的措施值得推广吗？那据了解呢，像出租车降价啊，几年前就有，我知道的，比如说像合肥啊，当时呢，合肥的的哥的姐也是由于市场竞争过于严峻，因为当时呢，这个网约车推出了什么优惠单啊、一口价啊，然后呢，挤得合肥当地的出租车确实没有生意干，那怎么办？降价呗。合肥我不知道现在基础价格是多少，好像10块吧，然后呢，也是好像是当时打了对折吧。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啊，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期慢慢没有了，我不知道是政府干预还是什么情况啊。微信当中呢，首先高先生就说了，他说他赞成这个值得推广啊。九三幺一位就说了，他说呢这个资本啊没有底线，扰乱和垄断市场实属无奈啊。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针对这样的一个优惠啊，或者说行业当中有部分驾驶员呢，把这个基础价格降下来了啊，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参与。还有呢，就是您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您觉得这值得推广吗？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这个罗磊，我跟你讲，这个情况是我前年在交通局那边就已经问过了。我们降价是个人行为，就是讲爱心活动嘛。你只要不超过你的计价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超过计价器，肯定是不行的。就讲你降价，你是半价，像郑州一样半价，或者七折，对吧？起步价5元，这还是比计价器低的。主管部门是不干涉的啊。
4: 就在近期，我们包姆市的部分出租车呢是推出了优惠活动啊，并且在前挡的位置呢贴了一个价格标贴，起步5元，只要是扬招的乘客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政策啊。来，各位持怎样的态度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啊。我骄傲就说了，他说呢，现在一个单班呢，也就是在15到20单左右，一单少个2块钱，大家算算账，假如一单少2块钱能够挽回，他不说多，30%的这个顾客，就是能挽回30%的顾客，还是值得的。但是目前的情况呢？我不知道这个升级前有没有这个贴这个新的价格标贴的，就贴了之后扬招的乘客是不是明显多了起来啊？二选的朋友走走停停小蚂蚁包括梦回明朝都说支持啊。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起步价5元的标贴在哪里可以领得到啊？我稍后帮你问一下啊。但是呢，大顺就说了，他说呢，作为普通的市民呢，他是支持的，但是呢，作为从业者呢，他不支持。为什么呢？他说到时候市场乱的一锅粥啊，有的收5块，有的收7块，他说呢，会不会让乘客对这个行业会有一些看法啊？但是呢，86555就说了，他说起步价这个5块钱他支持啊。同时呢，也提到合肥前段时间不是也是这样实行了吗？最后为什么是不了了之？这个合肥情况我确实不是很了解啊。包括我们包姆市的这个优惠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也要打上一个问号。还有呢，我看到这样的一些照片，看到这样的一些视频，但是呢，在路上到底有多少车贴了这个价格标贴，也没有一个完全统计。为什么呢？这完全是一个个人行为，对吧？它不是一个强制要求。昨天也提到这个跑跑就说了，惠及百姓，但是从业者确实很难。不过呢，现在各个行业都在走普惠啊，包括到饭店吃饭也是如此，哪个饭店不打折，对吧？哪个饭店不去搞各式各样的一些套餐啊、优惠啊、上团购啊。阿乐就说了，他说支持就参加，不支持就不参加，反正也没有什么强制要求啊。但是呢，葛先生就说了，他说呢，不管任何时候打这个价格战呢，都是没有赢家的。他说谁能够抵过平台这么大资本的体量呢？夏人就说了，他说呢，这是扰乱市场秩序，出租车呢执行的是政府指导价，不能随意的定价，存在着违规的问题。目前呢，全国有市场，就是出租车这个行业啊，有市场浮动的，好像目前只有广州。我没有听说还有哪些城市有什么所谓的这个浮动价格。比如说你在平衡点的时候，价格可以下来；对，你在高峰点的时候呢，价格可以上去。广州呢，目前执行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政策。包括像这个我们旁边省会合肥，在去年还是前年嘛，就开始。出现了一波降价潮，而且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合肥呢还专门召开了一个听证会，听证什么呢？就是出租车降价的问题。当时呢，就拿了一些方案，比如说降低起步价格， 还有呢就是实行市场浮动价格，还有呢就是维持不变。其实眼下呢，各大城市的传统的巡游车都在酝酿着一波降价潮，原因呢非常非常简单，也就是网约车平台对于市场的渗透，像传统的巡游车呢，市场的份额你遭到稀释了，对吧？你现在何止是价格在降啊，你像出租车的经营权证也在降，我不知道我们部门是目前一辆出租车的经营权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价格，那早的时候好像炒到50-60万吧，最早的时候2014年左右吧，应该是当时全国出租车牌照都比较值钱的时候。我看到一个2018年姚海拍了一个那个牌照，价格多少呢？37万。那时至今日呢，可能连20万都没有了。合肥的巡游车的保有量多少呢？9400辆。合法的网约车的数量呢，竟然是达到了49000辆。我们说的是合法的网约车啊，但是呢，合肥还有大概50000台手续不全的非法的网约车。我还查到一组数字啊，2018年我们全国有68万持证的网约车司机，那截止到2024年的10月底，全国累计发放网约车驾驶证件已经是达到了多少呢？

0: 248万本，我们说的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呢，短短的不到6年的时间，网约车司机就是有证的网约车司机激增了接近10倍啊。所以呢，降价也是无奈之举啊。哦，千万不要冲黄灯就说了。他说呢，这个合肥呢是政府进行干预了，说呢是扰乱市场，就是合肥的那个降价行为嘛。他说降价行为就等于是饮鸩止渴啊。好的，我不知道各位您怎么看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个听众阿兰是吧，他说呢这是监管的缺失，根本不是从业人员能够去改变的事情，是这意思吗？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那每年过年找3块钱，这个事情多少年了？每年都有超万，对吧？大家都知道，你这现在你弄5块，对吧？有的不参加活动收7块，那到时候你看那不超万的，看打幺零的，你看肯定多，对吧？你要么从根本上给主管部门商量一下，给他，你起步价上改，起步价5块，那可以，那这样搞，我一点都不支持。
7: 如果说真是从起步价进行调整的话，我不知道这个行业从业人员大概有多少人支持，多少人反对。反正什么样的这个政策啊，肯定是有支持也有反对的声音啊。大帅呢可能觉得呢，如果要是这个就是一段时间之内两个价格并行的话呢，可能会容易造成一些矛盾，包括呢乘客的不理解。但是呢也有朋友说没问题啊。
8: 哎呀，乘客也能看到。你前面放个大红牌子，5元起价，你就收5元起价。你没有牌子，你就按计价计收。
7: 好，微信当中呢，不要冲黄灯就说了。其实呢，降价这个事情啊，本质不是扬招乘客少了，本质呢是燃料费用降了。如果还是烧气的车，扬招的乘客再少，他说呢，是不是巡游车也不会降价？成本不够啊。赵先生也提到说的主要矛盾不就是网约车平台恶性低价竞争造成的吗？但是呢，谁又能改变平台呢？

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其实呢，现在全国很多城市呢都在面临着。

0: 出租车的一个生存危机的事情。其实我们蹦蹦社呢也仅仅是一个缩影啊，比如说此前昆明也曾经把出租车的起步价从7块涨到了10块，涨幅超过了40%。涨后呢，它的这个起步价确实不低，但是呢，涨价2年之后，昆明当地的的哥的姐主动要求说把这个起步价再给降回来，然后呢，也在车上贴上了大大的标贴，什么6块起步，主要呢还是想挽回部分流失的乘客，毕竟你闲着要吃饭啊，对不对？就是你乘客少了，但是车辆的折旧呢，车辆的保险的费用呢，你这个固定开支你一分都没少，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很多城市，很多的哥的姐就是希望能够低价来跑点活，至少可以抵充相应的一些成本。但是呢，这个降价潮又是谁引发的呢？说白了，还是网约车平台。好，时间关系，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想了一下，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8: 这话是报个路况，一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今天呢有朋友给我转过来一条消息啊，说这个蚌埠第一人民医院应该是东院这边呢设置了一个出租车的候客区啊，也是正式投入使用了，是蓝色的停车泊位啊，是刚刚设置的一个出租车的候客区。说实话，这边的停车资源还是相当相当紧张的，很多车辆呢没有办法，只能选择违法停车，但是你违法停车呢可能会对于其他的车辆呢通行造成一定的影响，然后呢就会有这个市民朋友拨打市长热线啊，市长热线然后转给交警部门，交警到现场再进行查处啊。所以大家非常期待有这样的一个出租车的候车区啊。我看了一下有几个车位啊，好像有三个吧，大概有三个车位，但是我在想这个利用率也不太高吧，我看这边的停的都是那个电瓶车，你停了电瓶车你出租它怎么停呢？你看在这个第一人民医院的公众号啊，发的一条信息说，第一人民医院处在老城区，受限于空间有限，院内包括周边停车资源相当紧张，患者停车难、打车难的问题长期存在。那这次设置出租车的候车区是从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切实的来改善就医的体验。在市委社会工作部的大力协调和指导之下，医院、交警和城管多部门通力协作，在有限的空间内科学的这个施划了专用车位啊，既解决了出租车的停车秩序的问题，也让患者能够做到上车就走。但是呢这个停车位我不知道现在利用率高不高啊，我看那个图片怎么显示停的全是电瓶车啊，没有人管没有人问的话，你这个车位利用率上不去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来，还有朋友给我们发语音啊。
10: 关于我们蚌埠市出租车这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这个对于扬州乘客5块钱起步价，我各大群我也翻看了，我感觉比例赞成的大概有60%，反对的大概有4%。 我呢作为同行来讲，我跟着大部队走，讲也行不讲也行我都能接受。而且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光看这个抖音推送呀，或者是群里面发这样的图片讲降价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真正在路上走的，你很少能看到前面有挂牌子上面写的起步价不变，没有。我一天起码在路上走大概有13-14个小时，我连一辆都没有。

0: 就是很奇怪，不知道这怎么弄的。
1: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过啊，就是在车辆前挡贴有起步5元价格标贴的巡游出租车啊。后楼小虎发了一条信息说，这个起步价挂牌5块钱啊，不是强制的，是自愿的，并不是蚌埠市的每个出租车呢起步价都是5块钱，每个人的想法呢有些不大一样，出租车的价格它的调整呢要经过市场的调研并且开论证会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价格不可能降，对吧？我觉得最理想的还是像广州那样存在一定的价格浮动，让我们的价格变得更加的灵活，而不是单纯的降价。我不知道在我们蚌埠市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推出灵活的出租车的价格。比如说晚上的时候，高峰点的时候，我价格可以相对来说高一点，在平峰点的时候我价格可以降一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啊。节目之外我们也会尝试来采访一下，我是发改委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微信当中呢，这个猫猫车也说，他说你看路上基本上没有看到过啊。有车也说，你看光是看到这个照片，看到视频了，实车还真的没有看到过贴这个价格标贴的啊。还有一位朋友刚刚在艾特我看一下是哪个群来的，好像是3群吧。哦，诚信是金在艾特我说，你好楼磊，打个比方，我有100块钱，你有10000块钱，我们俩打价格战，结果会是怎样呢？他说呢，再说了，如果我们把巡游车的价格降到5元的话，那平台呢会不会跟着也降价？到时候你又怎么办？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报个路话，离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刚刚我们是提到呢，在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的西门，也就是在韦斯路上啊，这个出租车的候车区正式投入使用了。我看了一下，好像就三个车位吧，但是我看了一下照片啊，就是停了好多电瓶车，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候车区的一个正常的使用和周转啊。确实很需要，第一个作为巡游车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候车区，同时呢作为乘客也很需要，对吧？我可以直接到候车区可以打车走人啊。但是呢很可惜呢，就是医院啊这空间非常有限，它不像是三院的这个候车区，我去了几次很好，这个周转起来很方便。但是呢你这个第一人民医院附近好像没有更合适设置候车区的地方，所以我看了一下，它正好呢是在医院的西门，是在大门口的位置啊。之前呢画的是网格线啊，现在呢是在网格线上面画了出租车的候车区。这是市委社会工作部协调和指导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采访一下。因为呢在近期我们蚌埠市很多小区都设置了出租车的候车区，好像都是市委社会工作部去做的协调，包括做的指导，包括呢他们去最主要的是协调工作，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主管部门和社会工作部来去做的一件事情啊，应该是主管部门来做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它需要大量的协调工作，因为什么呢？你协调的不仅仅是医院，你协调的不仅仅是小区，你可能有些地方呢还涉及到交警，你是城市路面嘛，你好好的你要设置一个停车泊位或者是候车区的话，它不是一个车位的事情，可能是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可能更多的车位，对吧？你这要是占用公共资源的，它还有一些安全的评价，包括呢有些地方可能还涉及到城市管理，对吧？你必须多方协调才可以啊。来，有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一段视频啊，这个叶先生就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过来，说你看正巧他就在第一人民医院。
7: 刚刚你讲这个停车位，正好我到这个地方了，现在这位置其实是比较规范的，你看在第西门停了三辆车，这候车区牌子在第一门口，上周六还可以，我下午在这干了三分活，下午
6: 听众阿兰就说了，他说第一人民医院那么多门，就是西门不出人，把这个候车区设置一个就客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少的一个位置，还好啊，因为它兼顾了一个是西门，兼顾一个东门，对面不还有一个门嘛，对吧？但是 你还能在什么地方设置这个候车区？我真的想不到，涂山路的这个慢车道，它是不是存在了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对吧？你要进出慢车道，你可能还有一个借道的一个过程，你借道的过程当中。

0: 都没了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啊。我们的公众号大家可以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刚刚你讲这个停车位，正好我到这个地方了。现在这位置停是比较规范的，你看在第西门停了三辆车。这后科区牌子在第一门口，上周六还可以，我下午在这干了3分活。下午
7: 我很好奇啊，这个停车线是哪里组织化的？还有这个候车区的这个牌子做的挺好，不知道哪里出的这个钱啊？这个费用是从哪里来的啊？刚刚不是有朋友说吗？他说你看这个第一人民医院那么多门，为什么设在这个地方啊？还是资源非常有限啊，不在这里又能在哪里？而且这个地方我刚刚不是说了吗？他之前画的是这个网格线，是不允许停车的啊。对，可实属无奈啊。我看好像是3个车位吧，利用率还挺高啊。
6: 你我前一个视频发了3个车，第二个你3个车走完了，也挺快的，是吧？你要前后发视频，还没有1分钟呢。
8: 你这样
6: 子更方便连线，方便连线。
7: 好的。这个节目之外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啊，关于那个在近期我们蚌埠市呢，在很多小区包括医院啊，设置的出租车的专属停车泊位啊，各位呢停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啊，我们多次提到有些泊位呢它是属于专属车位，专属车位的话呢社会车辆呢可能就不能停，停的话呢可能涉及到违停的问题啊，这个交警呢也有罚，交警也有这方面的执法

我们在今天呢提到，在近期呢，我们蚌埠市呢有一部分的出租车，这个贴了新的价格标贴，只要是扬招的话，起步价呢调整为5元。现在我们蚌埠市的这个出租车的起步价好像是7块吧，就是便宜了2块钱啊。但是呢，截止到目前，好像没有哪位朋友说在路上看到这些车辆了。我也联系了一下，就是发起这个活动的我市的某家出租车公司，那据了解呢，好像领这个价格牌的车辆并不多，好像就10几辆车，所以大家呢看不到啊。我也看到大家发来的信息表示的无奈啊。来，先插播一条即时路况啊，这是刘刘芳芳刚刚发过来的信息，说胜利东路和李楼路的路口现在出交通事故了，胜利东路和李楼路的路口

云天发过来一条信息，他说个体哪能干过资本呢？有时候用手机打车都不要钱。前几天的时候呢，他打车去到汽车城，付了多少钱呢？0.01元，没有听错，1分钱。当时呢是出租车接的单，出租车收入多少呢？付了多少钱呢？9.5块，但是他实际支付0.01元啊，大概呢是在8公里左右吧。他后来呢又给司机打赏了2块钱，他看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低了。他说现在已经是卷到极致了，个体根本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其实呢，出租行业其实也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56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4:00，我们再会了。

0: 书语录，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的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2: 慢慢欣赏。

什么样的你，来自于凤飞飞的演唱，以这首歌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你好，我是甘露。其实在歌坛啊，凤飞飞有个称号是叫做帽子歌后的，那要从1974年说起。因为当时演出时间紧张，凤飞飞来不及做头发了，情急之下呢，就随手戴上了一顶红色的鸭舌帽登台演唱。没有想到从那一刻开始，他就选择了不同的帽子登台，到任何场合甚至是帽不离身。截止到2012年他离世的那一年，凤飞飞已经收集超过了600顶的帽子。下面这首歌凤飞飞也演唱过，那我们今天听费翔的版本，好好爱我。

费翔重新演绎凤飞飞的好好爱我。在凤飞飞的原唱当中呢，他表达的是非常笃定的一种爱，一听就值得信赖和被信赖的。而在费翔的演绎当中呢，我们听到的则是恋爱当中的青涩的请求。其实呢，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对比，爱得多一点的人就会小心翼翼，而对爱情笃定的人就是非常自信的。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也是凤飞飞的一首《追梦人》，而今天我们听到是另外一个广东话的版本《天若有情》，这是袁凤英的演唱。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好像是一种前世的缘分，今生注定一样的感觉。这首歌在一个音乐平台下方有一个非常高赞的评论，他是这么说的：和李先生婚礼上对唱这首歌，感动了在场的亲朋无数，如今去 KTV 仍会点唱，老夫老妻还能含情脉脉的一小会儿。今年过年，四年级的大女儿策划了第一届家庭春晚，我和先生再次在双方父母和两个小棉袄的面前重唱此歌，她甚至牵起我的手走位，真是羞涩啊。我已经唱不上去叶蓓的副歌高音了，但是她始终能带我回到2016年8月1号那天的乌鲁木齐希尔顿婚礼现场。十年了我们还相爱，十年了我们更相爱。

真的每一次听这首歌都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因为歌词里描绘的场景是那么日常却又是那么幸福。这是赵咏华的一首《最浪漫的事》，在遥远的1994年，他就是凭借这样一首歌红遍了大街小巷。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他和好妹妹乐队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一个全新的版本，非常的轻盈。那他的填词人呢是姚若龙，在当年就是以这种白描手法作词，诠释了白头偕老的平凡幸福，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填词人奖。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也非常幸福，还有更多的感恩和珍惜。这是张宇，给你们。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我想我们最开始听这首《谁》是在98年的那部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由谢雨欣所带来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在2019年创作者小柯重新发表了一个新的版本，就是他和好朋友老狼合作演绎。这首歌发表的20年后有了新的售后。我觉得如果你先听完谢雨欣版本的谁，再听刚刚小柯和老狼演绎的这首谁，你就可以轻易地感受到时光的分量。尤其是2019年这个版本，岁月已经沉淀到心里了，于是嘴上面唱的倒是越来越轻盈。岁月如歌，好歌继续，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谢雨欣在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所演唱的另外一首插曲，依然是来自于小柯的创作，名字叫

0: 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在生活爱情里面拥有大智慧，这是我们都渴望做到的事情。然而音乐人可以抚慰人心的原因，就是音乐往往温柔又残忍，温柔的抚慰也残忍的让你看清真相。此刻我们来听在音乐里面拥有大智慧的音乐人郑华娟的作品

太委屈，这是来自郑华娟的词曲创作。这样的委屈，但凡恋爱过的人都会有体验。然而即便再委屈，我们依然相信爱情里面有更多的甜蜜还有美好。继续来听蒙娜丽莎的眼泪，林志炫的演唱。

蒙娜丽莎的眼泪，这首歌是郑华娟当年去巴黎旅行的时候写下的。音乐人或者说工作带有创作性质的人，他们会显得比普通人更加细腻一些，看待事物的角度呢也常常会和别人不一样。郑华娟是一个喜欢喝咖啡、热爱生活、充满幽默感和正能量的人，所以在她的歌曲当中我们听到生活化的一面，很少有教条告诫，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感触和感悟。比方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当时郑华娟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只有20多岁，可是呢却抚慰了很多不同年龄段女孩子的心。是的，面对爱情和困境的时候，我们总是因为身在其中而无法冷静地思考和看待，然而保持一颗聪明糊涂心，这才是有大智慧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是由陈淑桦所演唱的《聪明糊涂心》。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恋上一个人或许就是那么一瞬间，可是忘记一个人有的时候就要用一辈子。这是游鸿明所演唱的《恋上一个人》。小的时候觉得一生很长，要长大，要有很多的路要走，而长大之后呢，才发现时间过得快的连自己都不相信，那也就突然明白了张爱玲所说的，对于30岁以后的人来说，10年8年不过是指缝之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3年5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我们继续来听万芳的一首《恋你》，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一首来自万芳所演唱的《恋你》。有的时候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听老歌，真的是因为这些老歌里面开始有了自己的故事，很多时候千言万语都苍白无力，但是在这些老歌里面能听懂的人自然会懂。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陈淑桦和成龙共同带来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谁不渴望在一段感情里面，每个人都明明白白你的心，希望被看见、被了解、被尊重、被懂得呢？岁月如歌，但愿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内地音乐人小柯和台湾音乐人李宗盛他们共同合作的一首曲目，由莫文蔚所演唱的《两个女孩》。我觉得这个合作的组合是非常惊艳也非常棒的。小柯的谱曲特色呢是很隽永和深情的，而李宗盛的填词呢温柔却非常的锋利，而莫文蔚的演唱听起来淡淡的，却又包含了各种的情绪。我们来听这首2000年的作品《两个女孩》。

好像两个女孩就能够颠倒众生，不管是林黛玉和薛宝钗，还是白素贞和小青，两个女孩都风情万种。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红玫瑰和白玫瑰，还是两个不一样的女孩，一个朱砂痣，一个白月光。选了朱砂痣又惦记着白月光，选了白月光又想着胸口的朱砂痣。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陶喆爱我还是他，这是在红玫瑰与白玫瑰当中不知道如何做选择的一个男人。

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王菲还是王建文时期的一首歌，94年的《不变》收录在那张非常经典的《天空》专辑当中。和《天空》这首歌呢是姐妹曲，因为里面有很多歌词和《天空》一一对应。《天空》里唱：“我们天空何时能连成一片？”这歌第一句就是“长长的思念终于断了线”，包括“你曾是我的天，让我仰着脸就拥有一切”，所以是《天空》的姐妹曲《不变》。想要不变，不想被时间改变，其实很奢侈。下面我们来听齐秦《原来的我》。

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电影《青蛇》的主题曲，陈淑桦所演唱的一首《流光飞舞》。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从青蛇的角度去看待这段传说故事。张曼玉扮演的青蛇不再是故事的旁观者，而是直接主动的参与者，她大胆叛逆独立。而王祖贤饰演的白蛇也是各个版本当中最为妖娆美艳的一个，她眼波流转，一颦一笑都有说不出的千娇百媚。那下面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倩女幽魂》的同名主题曲啊。巧的是，这部电影当中的女主角女鬼聂小倩同样是由王祖贤所扮演的。据说在当时选角的时候，制片人施南生并没有看上王祖贤，觉得他172公分的身高不太适合古装。

柔柔弱弱的扮相。后来呢，王祖贤亲自找到徐克导演要求试镜，没想到造型妩媚恰到好处，于是造就了这样一个长发飘飘、空灵哀怨、摄人魂魄的非常经典的女鬼的形象。王祖贤不是唯一的聂小倩，但是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小倩有胜过王祖贤的气质，那种气质与生俱来，无法模仿，好像是与他的灵魂在一起的。

一首张国荣所演唱的《倩女幽魂》，也是他所主演的同名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呢，要和你听到的一首歌是叶倩文所演唱的《焚心似火》，也是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古今大战秦俑情》当中的，旋律非常的恢宏悲壮，管弦乐的氛围感也很强，刻画了跨越三生三世的千年虐恋。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

0: 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29，4007065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男友打不。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0: 星辰，
1: 早安蹦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心慈。
1: 那今天早间这个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在早间上班的路上啊，然后来就是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抓紧时间通过各种方式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今天早间我们在上班的路上要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是，想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您就是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就咱们蹦埠市要规划那个新的那个动物园嘛。
0: 啊，我看到了
1: 动物园这条新闻，
0: 我看到了，
1: 大家有没有看到？
0: 嗯，
1: 对。然后呢，大家就是期待在动物园里面看到什么动物。星期天逛动物园，逛公园看动物，几条腿？两条腿。鸵鸟。
0: 四条腿。
1: 老虎。没有腿，蟒蛇，六条腿，昆虫，八条腿，蜘蛛。
0: 蜘蛛不还算昆虫吗？
1: 蜘蛛怎么能算昆虫呢？
0: 蜘蛛不是昆虫吗？
1: 昆虫的定义是分为头、胸、腹三节，有六对脚，有三对脚，六只，然后还要有翅膀。昆虫不算啊，昆虫算爬行动物啊。
0: 那蚊子算昆虫吗？
1: 蚊子当然算了，那么可爱的小动物啊，简直是我见犹怜。谁怜？
0: 你怜是吧？都咬你蚊帐里。
1: 好，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咱们蹦埠市这新规划的动植物园，然后即将就是要开始这个规划施工嘛，对吧？现在已经公示期了。然后大家想在这个动物园里边看到什么动物，我想说的看到什么动物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不想看到什么动物。
0: 比如说
1: 卡皮巴拉。
0: 卡皮巴拉那么可爱。
1: 小羊。
0: 那么可爱。
1: 小马。
0: 这么可爱的为什么你都不喜欢？
1: 你不觉得就是那种像那种大型动物园里边有这种。
0: 太普遍了是吗？
1: 就很普遍啊，就是那种你在萌宠乐园里面都能够见到啊。
0: 要有一些稀缺的。你不要拿那个萌宠乐园拉踩好不好，人萌宠乐园里面还有异宠，还有羊驼呢。
1: 就是我就想说的是，就这样的动物就很没有意思，你知道不？我就想看到像什么银背大猩猩啊，长颈鹿啊，河马、犀牛，如果能有大熊猫就更好了。
0: 就我们这儿气候环境适不适合人大熊猫生长？
1: 宿州都能有大熊猫，咱们怎么能不能有大熊猫的呢？
0: 话虽然是这样讲，
1: 就咱也没有就相隔千万里，
0: 也没有很远是吧？
1: 对呀、
0: 从四川那儿把竹子运过来的成本比运到国外要低很多。
1: 反正我觉得就宿州都能那个野生动物园里都能有大熊猫，我们这边怎么就不能有大熊猫呢？
0: 有，得有，必须有。
1: 他那就一只，现在安徽就一只大熊猫，还在宿州。
0: 那我们能引进俩吗？
1: 我们能引进两个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是那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蹦埠这个新的马上即将要规划建设的这个动物植物园啊，大家想看到什么样的动物跟植物？
0: 看是这个规，看到那个规划来说哈，
1: 对，
0: 占地面积倒是不小，
1: 是，
0: 但是它而且它写的是动植物园，
1: 对，然后它这个位置呢，就是在这个叫做黄金山废弃矿山，在这个地方啊，然后呢，这个总投资个十百千万80000000元，对，180个日历天，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
0: 建成，
1: 它是。以植物展区，然后研学康养，然后动植物展区、研学康养主题度假、矿坑特色景观等配套服务。
0: 这还有
1: 用地面积1008亩。
0: 这还有康养呢？
1: 就是你不知道，就是那有那个，就是有的那个那个就是那个度假区里吧，是跟那个动物园连在一起的，就那个叫湖景房。
0: 哦，
1: 就开门就能见到老虎，你跟老虎住在一起。
0: 这个湖景房啊。
1: 不是湖 ，a tiger not lake。
0: lake 怕的算不上。
1: 它这个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啊。所以就是整个就是这个我整个一个大期待住了。
0: 就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很多蹦蹦市民朋友也都非常期待哈，因为今天呼声很高的，希望咱们蹦蹦能够有一个规模更大的动员。
1: 对，
0: 哎，咱们就不用往周边地区再跑一跑了，而且觉得咱们蹦蹦发展到这个阶段，该有一个有代表性的，对，有代表性的。这个综合性的，
1: 能够吸引到皖北其他地方的朋友来。
0: 对，你说现在咱有动物园吗？有动物园，有植物园吗？有一个植物园，但是好像
1: 规模啊、层次啊、档次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好像离大家的预期还有一些小距离。
1: 动植物园你得有一些热带雨林，就是那种吧，
0: 热带雨林。
1: 你得有点就是那种沙漠，
0: 跟亚诺达似的是吗？
1: 你得有点沙漠植物吧。你把我、我到时候实在不行，我把我们家的那个梁天池给贡献过去。
0: 你知道，你就参照那个上海动物园。
1: 对，
0: 那个不行，南京的红山也可以。
1: 我可以把我的那个蜜叶猴耳环给赠送过去。
0: 你赠送一株植物。
1: 对，
0: 迎宾的时候门口才能看到。
1: 我还把我种的那两株月季给贡献出去。
0: 你把鱼缸也贡献过去吧。
1: 如果他需要鱼的话，我倒是可以把我养的鱼给贡献出去。
0: 众筹一个动物园是吗？
1: 就是面向全市众筹一个动物园。让朋友，苏州有两只熊吗？苏州有两只吗？
0: 我不知道，
1: 我咋记得苏州就一只呢？
0: 后面又增加了，
1: 要不我去的时候
0: 它有一只在里面休息呢。

0: 对对啊。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那今天早上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都说在这个西片区那边然后发生了一起突发的这个事故啊，然后呢大家就各个角度，我讲起来蹦蹦小子爱凑热闹，
1: 嗯，
0: 各个角度方面的这个照片都在哈，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哈，
1: 嗯，
0: 这个爱凑热闹是人的天性，然后您在附近开车的时候您千万得小心一点，
1: 你别离得太近，
0: 对，第一个别离得太近，第二个您开车您别一边开车一边在拍照什么的，再造成这个二次伤害。
1: 嚯，你看这，
0: 对着。所以提醒大家哈，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我看到有人发了那个视频，
1: 嗯，
0: 就一边开车一边在那在那拍的。
1: 这是哪一个厂房啊？看是哪一个厂房，然后冒起的滚滚浓烟。
0: 对，
1: 然后
0: 因为五点多，我们家那边我也听到消防车的声音。
1: 你们家那边都听到了？
0: 对，因为可能就是
1: 从这边派出去的消防车。
0: 对，我估计是那边派出去的吧。
1: 我天，咱有前方的朋友们拍的这个，视频确实还比较近啊，看到这个火势让人很揪心。
0: 因为我早上从那个我们家那边过来的时候，我还说呢，我说这今天的这个云还挺奇怪的，怎么
1: 咋是这样的呢？
0: 怎么一溜烟呢？
1: 我还
0: 想给你拍一下呢，然后结果我右转了，我就没拍到啊。结果没想到是突发了一起事故啊。
1: 对，
0: 那提醒大家啊，行进到这个事故发生地附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不要开车在那儿停留太久。第一个，你在那拍凑热闹，有可能会影响这个消防救援车的进出。
1: 嗯，
0: 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然后这两天的这个天气还挺好的，今天呢天气预报说是一个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是23度，然后最近这几天早上的时候都会还是比较凉快的啊。那提醒大家，就早间出门的时候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全国的这个天气情况。来，中央气象台在昨天傍晚6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中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还有青海东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局地有大暴雨。然后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跟大家一起说的是即将打造的蹦不动植物园项目，你有哪些期待，希望看到哪些动植物。其实我说真的哈，大熊猫这种国宝类的动物，我想一想，但是我想说的是，我想最想看到的动物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最想看到的动物是猴子。
1: 有具体的吗？
0: 就是猴子。
1: 哦，这就是我昨天给你发的视频里的那种吗？能跟人互动的。
0: 对，就是那种猴子。因为我觉得就是咱们现在蹦蹦动物园的那个猴子，它的生活空间太小了。我希望就是能够给动物的那个生活
1: 空间
0: 要更
1: 大
0: 一些。
1: 嗯嗯，
0: 对，别把它就局限在一个地方。但是同时我也希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动物园在设计的时候，
1: 嗯，
0: 可能不要学习某些地方的那个动物园呢。
1: 怎么讲？
0: 就是哪进去都要花钱买那个喂的那些东西，就俺们可能不要有这个项目。我的意思就是说，就不允许大家投喂。
1: 哎，其实是可以的，红山就是这样做的。
0: 对，
1: 他不允许你自己带，然后也它里面也没有让你购买的。
0: 对，
1: 他严格对于这个动物的管理，他非常科学，
0: 是
1: 就是严格规范好，按照他们的这个计划来给每个动物进行喂养。因为你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作为我们来说只是觉得有一个互动很好玩。
0: 对，
1: 但是从动物的生长发育的角度来说，我们这样的投喂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健康。
0: 对，所以我就特别的呼吁哈，就是希望就是这个设计跟运营的这个运营方哈，咱们能够就是更加的科学的对待动物，就是所有进动物园的人能不能不允许我们带吃的东西，就你自己吃可以，不允许你们
1: 自己吃。
0: 你自己要吃个胡萝卜黄瓜，我想真的我还能拦着你吃吗？
1: 平常在家里也没见你那么喜欢吃蔬菜，跑到动物园哐哐吃。
0: 你让我讲那个对？
1: 是，这倒
0: 是。
1: 是
0: 吧？
1: 嗯，
0: 就你自己吃，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坚决不允许投喂动物。
1: 嗯，
0: 因为你要真喂到那些东西，那动物饱了，它不吃也就不吃了。我就怕有一些人，就那种坏心眼的那种人，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哈。

0: 不懂你的意思，借由投喂这件事情反而伤害了动物。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干脆吧，反正那个动物园既然要做了，那肯定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动物园，
0: 嗯，
1: 也不能差动物那点吃的吧。
0: 那不能够，
1: 对吧？
0: 那不能够，就咱这方面的这个什么营收咱就不考虑，咱从别的方面考虑考虑可以。
1: 你把门票弄贵一点了。
0: 但是我强烈要求那个有记者证可以有徽。
1: 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有记者证啊、老死证啊、医务人员工作证啊、无偿献血、
0: 啊、
1: 无偿献血荣誉证、
0: 无偿献血荣誉证啊，
1: 就是有这样证的朋友，是不是能够打个我不想免费好，
0: 打个五折，
1: 打个五折就行。
0: 嗯，
1: 那也行。然后蹦门给他办个年卡呀。
0: 对对，就是咱蹦那个340开头的身份证。
1: 对，
0: 办年卡有优惠。
1: 对，就给俺们办个年卡，我们能随时去。
0: 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下，每年的哪几个月份皖北的地区的朋友来优惠，然后几月份几月份然后皖南地区的朋友来优惠。
1: 对，
0: 嗯，
1: 就是今天浙江来免费，明天浙江那个后天上海的朋友来，不免费，不用讲错了哈，打折打折打折。
0: 对，给大家一
1: 就我们搞点特色的演出。
0: 嗯，
1: 然后阿拉蕾说我喜欢红山动物园，还没有动物表演。对对对，我也想说的是能不能不要让动物去表演，或者是如果是动物是表演的话，我觉得就是不是那种动物表演，知道吗？我觉得就像是长龙那种，它不是那种强制性的，就是
0: 有人在指挥它的那种，是吧？
1: 对，就是你放到人家我们看到那个动物闲庭信步的走也滚。
0: 我就喜欢我昨天给你发视频那种动物的互动，
1: 就是架不住动物自己想表演。
0: 对，就只要我相机往那一架，它就能给我摆出需要的造型，那个手指头都在发力的那种。
1: 好，今天来说即将打造的这个蹦埠动物园植物园项目啊，
0: 嗯，
1: 现在正在进行这个项目方案的设计及初步的招标公告。
0: 是，这个招标公告已经出了啊。然后呢，所以这样的一个公告一出之后，对于我们来说，哪怕没有办法参加招标的环节，但是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进展，大家还是非常关注的。
1: 是，你看咱们蹦埠最近的这个城市发展，这个脚步是越来越快了。
0: 嗯，
1: 然后在上周，我们的延安路牌河大桥已经顺利合龙了。那么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这个桥面的施工，
0: 嗯，
1: 还有这个涂装，
0: 嗯，
1: 还有一些电器的这个铺设，
0: 哎，
1: 还有这个路面最后的这个装修，
0: 还有什么量化的一些工作。
1: 对，就剩最后这些工程了，嗯，然后我们南北的这个主动脉又将增加一条，
0: 这也是为咱们蹦埠打通南北连接非常重要的一环呢。
1: 你说一个城市，我们都说了我们要有自己的文旅项目，
0: 嗯，
1: 什么文旅项目？我们动植物园就是一个很好的文旅项目，
0: 依托
1: 你管有动物也没有意思，
0: 依托它作为打开我们一个新的蹦埠好玩的一个亮点。
1: 你搞个那个叫什么那种大睡莲，就上去那一个小孩就
0: 啊，能坐在上面的那种，
1: 坐在上面的，
0: 有
1: 你搞个那个食人花。
0: 然后门口我建议啊，门口一定要有一个大池子，然后里面不仅有植物，还要有火烈鸟。
1: 对，然后那个尸香魔芋，
0: 尸香魔芋，所有进门的朋友一人一把洛阳铲，干啥嘞？
1: 不，那个尸香魔芋就那个那种动物那种植物啊，我可想见到了，因为上海植物园就有。
0: 哦，
1: 然后还有那种大的那种什么猪笼草啊、猴面包树啊，就你懂。
0: 你就搞一个那种就是世界之最园区，然后把这些奇奇怪怪的。
1: 世界排名到时候前面别给我搞成世界排名倒数第一多植物的植物园，可行啊？
0: 就是把一些我们在课本上看到或者电视剧看到很稀缺的，然后这样的动植物，咱考虑考虑在其中能不能布置一下。
1: 然后我给那个蹦埠市动植物园，然后有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项目，
0: 嗯，
1: 就我讲句真心话，我绝对不是胡咧咧的，就如果我们开了这个动物园以后，我们也搞个那个夜间动物园，
0: 嗯，专门去看萤火虫。
1: 就是夜间，然后去看看动物是干嘛，都在干嘛。因为世界上像其他的一些国家，像是泰国跟新加坡，他们就有夜间开放的动物园。
0: 哦，
1: 你想这个是个特色，人家在全国。
0: 特色倒是个特色，但
1: 你就按主逻辑世界那样子，
0: 可能要核算一下，你不一定天天开，你就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周五周六的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开个夜间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像我刚才
1: 讲国庆节的时候，
0: 对，就是节假日高峰的时候，咱把那个夜间开启，平常你可以不开。
1: 对，
0: 然后还有那种搞一些特色的项目，就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个萤火虫区， 你就可以搞一个，就是晚上去参观的时候，然后承接一些什么情侣。

0: 告白啊，求婚仪式啊，然后这种互动啊，这样的。
1: 对，你
0: 小型活动
1: 你都搞植物园了，那你就在里边搞一个可以带着大家去结婚游园的那个地方。
0: 游园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说些什么，这个词是有多古早。
1: 好，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蹦蹦是要有那个动植物园的话，大家想在里边能看到些什么，什么动物什么植物啊。
0: 嗯，
1: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在稍后时间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
0: 然后
1: 今天完美甄选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好物？
0: 今天跟大家带来的依然是这个天气单的一个套盒哈，就是即将到来的一些重要节日，你不知道送什么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一款七件套的礼盒。里面呢包含一瓶150毫升的滋养液，一瓶110毫升的滋养乳，还有一个25毫升的滋养霜，8毫升的眼霜，同时呢再赠送了同系列的滋养液、滋养这个精华液，还有滋养乳的中样，从补水、抗衰到眼周的护理全部给你配齐。这个正装呢可以放在家里用，像是这个中样呢，你就可以旅行的时候啊带在身边，或者是呢就放在你的办公室，随用随补也很方便。天气丹这个系列当中呢，它每一款含有珍贵的山参精粹，专门是针对熟龄肌的皮肤，不管你是有这个松弛、暗沉、干纹、细纹，都对它来说都不在话下，皮肤越养越紧致。官网原价1000多的套盒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特惠，七件套到手299，加送品牌的礼袋，包装很精致高级，自用高端抗老，送人仪式感拉满。抢完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来看一看。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大家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的购物零风险。记得下单之前呢，添加客服的微信，会有30元的优惠到手。这样的话呢，这样的七件套礼盒到手只要269就能够全部带走了。打开微信，搜索公众账号“蹦蹦广播”，搜索公众账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3，你就能够看到今天的链接了。
1: 嗯，是。好，那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蹦蹦市正在规划设计的蹦蹦市动植物园项目，你有哪些期待，希望看到哪些动植物呢？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那7:27，我们来进入到半点的广告以及健康加油站。
2: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蹦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6: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7: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5: 医生，
8: 医
5: 生，
8: 医生，
9: 医生。
2: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10: 小伟，下课打球去啊。
11: 不了不了，上课眼睛都看酸了，下课我想赶紧趴桌上睡会儿。
10: 课间10分钟太短了吧。
2: 蹦蹦市中心医院蹦蹦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冯正国。
12: 上课紧盯黑板，低头写作业，下课赶紧趴桌补觉，这是很多中小学生的日常状态。不少家长和孩子觉得课间趴桌睡10分钟能快速补精力，是劳逸结合的好方式，但其实这个看似省力的习惯不能有效地缓解视疲劳。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后，眼部肌肉会持续紧绷。

0: 眼球充血疲劳，甚至需要放松调节的关键时刻。如果趴在桌上睡觉时，双眼被手臂压迫，眼角膜就会受到挤压，容易造成角膜变形，短暂视物模糊。同时，手臂压迫使眼压升高，不仅无法缓解视疲劳，还会加重眼睛干涩、酸胀，长期下来会加剧近视度数的加深。课间短短十分钟，只需要坚持两个简单的小动作，就能高效放松眼部肌肉，缓解视疲劳，守护孩子视力。第一个动作，远眺放松法，时长约五分钟，这是最科学、零成本的护眼方式。下课之后，立刻放下课本，走到窗前或走廊，看向五米以外的绿植、建筑，保持眼睛自然放松，不眯眼、不眨眼，刻意用力，持续远眺3到5分钟。近距离用眼时，眼球睫状肌处于收缩紧绷状态，远眺能让紧张的肌肉彻底舒张，快速缓解用眼疲劳，有效预防近视加深。第二个动作，温和眨眼热敷法，时长约3分钟。长时间看书、看黑板时，孩子注意力高度集中，眨眼次数会大幅减少，导致眼球泪液蒸发过快，眼睛干涩发痒。可以先快速轻柔眨眼20次，滋润眼球，再将双手搓热，轻轻捂住双眼，利用掌心温度热敷眼部，放松眼周经络。整套动作简单易学，不受场地限制，能快速改善眼部干涩酸胀，唤醒眼部状态。除此之外，家长和老师要帮助孩子养成课间好习惯，利用课间时间起身走动，呼吸新鲜空气，同时提醒孩子保持正确的读书写字姿势，从日常细节减少眼部损耗。孩子的视力保护从来不靠临时护眼，而靠日常点滴坚持。短短十分钟的课间，坚持两个护眼小动作，就能有效缓解视疲劳，稳稳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让孩子以饱满的状态应对课堂学习。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3: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4: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地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2: 早安，
4: 蚌埠
2: 蚌埠。

0: 早间的7:3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蹦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我们今天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即将进行这个招标的咱们蹦埠计划建设的一个动植物园。
0: 嗯，
1: 你期待在其中看到哪些动植物？
0: 对，它目前招标的是它的一个动植物园的项目方案设计。
1: 嗯，
0: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案的一个招标啊。然后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咱们蹦埠其实很多年前，张公山动物园就一直是咱们蹦埠市所有的小朋友们成长过程当中重要的一个记忆点。
1: 是，
0: 但是随着我们对于这个动物园的这个要求，包括它的这个整个空间的占地面积啊，
1: 咱们希望它能够规模更大一点。
0: 但张公山那个地方已经没有办法再给它扩大了。
1: 哎，是，所以这也算是听到了大家的呼声啊。
0: 对，所以我们现在说的是，如果这个动植物园，然后就是
1: 建成的话
0: 啊，大家想在这个动植物园里边看到什么样的动植物？
1: 嗯，
0: 然后呢，您希望在这个动植物园当这设计的过程当中啊，有哪些大家自己的想法？有朋友说，我很期待这个动物园里边能有一个自驾的空间，
1: 自驾的路线。
0: 我的妈，那得多大才能自驾？
1: 那不就像那个徐州的那个什么野生动物园，它不就是可以吗？
0: 我没去过徐州的，我去过宿州的，
1: 它就可以，它分为。就是你步行的一个通道和、啊、然后和你那个车行的一个通道。
0: 然后阿文说，我看见外边好像哪里着火了，好像是西边，
1: 什么是高华电子好像。

0: 有朋友说。
1: 哎，不知道哈，就
0: 不太清楚具体的位置。
1: 对，
0: 但是确实是西边是有这个火情出现的。
1: 就大家出门的时候，路过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哈，您不要在那围观。您在那围观了，我想真的或者进出那个什么消防车。
0: 围观啥呀？
1: 对对对，可乐汉堡说，我想看到恐龙。
0: 嗯，
1: 我也想看到恐龙。
0: 那我只想看到中国龙，我只想看到龙。
1: 就按照那个侏罗纪公园的那种设计，好像也可以啊。
0: 侏罗纪公园的设计，
1: 就是除了有动植物以外，我觉得一定要有很多的那种 NPC 表演吧。
0: 嗯，
1: 就是那种表演一定要很有特色，我觉得这样能够吸引到很多的外地朋友。我说不一定是那种擦边舞蹈啊，当然如果有也可以。
0: 谁可以啊？谁同意了？
1: 我可以。我就说他就要有那种精彩的那种文旅的互动
0: 表演，
1: 结合动物啊那种文旅互动，就我觉得像是那个什么地方，广东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长隆啊，
1: 对，像长隆那样，就那个饲养员可以带着猴子啊，就是那样的地方。
0: 嗯，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所以就有一些这样的表演和互动会比较吸引你。
1: 对，有朋友说 NPC 不一定，估计不一定有吧。
0: 我觉得一定得有，这是一个非常不能话讲非常实行的一个方式，一个项目。
1: 然后有朋友说会有熊猫吗，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会
0: 有
1: 熊猫吗？
0: 希望有。
1: 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说一下啊，就是您想在我们的这个动植物园里看到些什么呢？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0: 武状元说啊，是在讨论蚌埠新的动植物园吗？新的动新的动植物园应该在黄泥山那边吧？我之前去看过，感觉面积不是很大，有几座天然形成的小山，很有特色的。还没能搞地上地下两层呢。
1: 地上地下。黄金山废弃矿坑。
0: 对。然后有朋友说，大熊猫不是标配吗？
1: 我们也希望是。
0: 然后因为现在那个大火具体是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然后现场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
1: 我们只看到了大家发来的一些片段一些视频，
0: 我们
1: 没有
0: 办法，
1: 但是
0: 还
1: 没有官方的一个报道和说法，
0: 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大家的这种就是这个信息来跟大家来说一些具体的信息，我们只能说在西边目前发生了一场这个
1: 确实有火情的出现，
0: 对，大家在附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就不要
0: 跟那围观拍摄，
1: 不要只凑热闹啊，
0: 对，因为以免发生这种二次的这种伤害哈，因为你在那停着那开车或者是你一边开车一边拍视频，你不小心再追到别人了，你再刮蹭到别人了，这个就很不划算了啊。
1: 嗯，但是就大家的一些视频的片段当中看起来是在西边的一个厂区当中哈。

0: 对，
1: 厂区当中的厂房发生了这个火情，然后呢也是有这个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到达现场来。
0: 五点多钟
1: 这个事情
0: 就有了，
1: 对吧？
0: 对。
1: 然后你看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有两个小时了。
0: 对
1: 对，所以大家就不要再往扎堆再往这儿凑热闹，所以当那个人人都是
0: 记者，站着记者。好，大家注意安全哈，千万不要真的为了去看跑到那边去哈，你别回头影响那个消防救援车的这个进出啊。
1: 嗯，
0: 好，那个思绪那年冬说啊，我蚌埠人跑到新疆去了，吃不到烧饼夹里脊了，你可以吃馕啊。
1: 打卤馕？
0: 打卤馕哪有吃的？你可以在新疆吃馕啊，但是我不知道馕
1: 有。烤包子。
0: 对，红柳枝羊肉串。
1: 然后我想吃大盘鸡。
0: 嗯，有朋友说是哪个厂啊？我也不清楚。就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哈，就是在这个平时的这种用火用电跟这个仓库在这个货物的储存方面啊，一定要严格遵守这种消防的这个措施。
1: 嗯，然后这是你看我们今天早上看到的是这个厂区的这个火情哈，其实现在已经是进入秋季了嘛。
0: 嗯，
1: 然后天气呢也是逐渐干燥起来了，我们在日常在家庭当中生产生活用电方面用火方面大家也是要多多留意的啊，注意安全啊。
0: 首先这个床头的这个充电器记得一定在走的时候要给它拔了，
1: 或者是这个总电源开关你给它关上，
0: 对，不然的话这个一旦发生了这种问题就很麻烦啊，甚至会就财务损失，说真的可能真发生了这个事情财务损失已经是没法避免了。
1: 对，
0: 但是千万一定要记得不要造成人员伤亡哦。
1: 是，谢谢很多朋友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现场的消息哈，非常感谢。
0: 是，然后有朋友说这个那边呢现在有一些道路呢因为要这个抢救啊然后进行救援啊，
1: 道路可能有临时封闭的一个情况、哦、
0: 大家按照交警同志的这种指挥来进行行驶，您别回头自己我搞底到里面我去看看去，别那么扫到好。秦西河西说我到光彩上班看见那边都是黑烟、
1: 嗯、
0: 我一开始以为那边是云，我说今天的那个云那
1: 他还想拍给我看看，
0: 对，我还想拍给他看呢，我说是下雨了吗那边。
1: 黑云压成成绿催了是吧，
0: 因为在高铁站这边看的都很清楚。
1: 嗯，
0: 对，
1: 然后刚才还有朋友说在桥北看的也能够看得到啊。
0: 是，然后番茄就是西红柿说就在我家隔壁。好，那就是大家都很关心，希望这个火势能够早日扑灭哈。我们也希望这个消防救援人员在进行这个扑救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1: 对
0: 对，好，那今天早间这个在早间上班的路上，给大家在上班的路上增加了一份担忧哈。大家都很关心这件事情。
1: 是，
0: 那我们也会随时随地的，然后这个把这个事情现场的这个情况，反正。有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都在这附近哈，也住在附近的，也跟我们在告诉我们哈，我们会随时跟大家说，是住家的还是公司着火？说是一个厂，但不知道是施工车间啊还是仓库啊，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1: 对，具体是厂房当中的哪一个部分着火不知道，现在只是知道在西片区的这样的某一家厂房啊。
0: 然后有朋友说，我们的这个动植物园在哪儿啊？应该就在七贤寺后边那一块吧，因为我还真不太清楚黄泥山的这个
1: 黄金山，
0: 黄，但因为它也叫黄金山，也叫黄泥山，对，它是不是在
1: 黄金山废弃矿山？它是一个生态修复且开发再利用的一个项目，
0: 对，所以在我印象当中，是不是就在
1: 港城路的南侧、龙鹏路的西侧、黄泥山路的东侧、怀光路的北侧
0: 啊？你讲的这个，
1: 你一条路都不知道是吧？哦，不怪你，不怪你
0: 哦，在那个地方嘞，在那个二中临港校区，还要再往东边走，是在这个地方，对，在东站那边。蚌埠东站那边，我来看离我家有多远哈、啊。哦，也就在七贤寺后边，就七贤寺，我也没讲错，就在七贤寺的东南西北，七贤寺的北边。
1: 嗯，
0: 对，离我家倒是不远。如果到时候可以办年卡的话，我可以办一张。然后于哥告诉我们是东站那边，是陈东有恒说我在上海刷到了老家的交通文艺广播了。哎，上海的朋友你们好。 阿拉桑，对，侬是上海人吧，上海人吧，嗯，所以你会说你上海话说的好不好？
1: 不一定能说的特别好，但是应该已经是可以听得懂的了。
0: 是，然后有朋友说动植物园，不会是重点月季重点仙人掌吧？
1: 不能够吧，我觉得不能够。
0: 我觉得也不能是搞那个东西吧，就是哎什么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向日葵花海，那个也不要。
1: 向日葵花海，
0: 嗯，他不会搞那种东西吧？我也觉得不要。我觉得要有植物的多样性，就打造一个独立的生态圈，嗯，就是重生我在蚌埠种植物的那种。嗯，
1: 行。
0: 哦，现在是上海户口了。
1: 哇，厉害！
0: 以后去上海我就找你玩哈。
1: 就现在在上海遇到什么事找你好使不？
0: 对，蹦不出上海办公室的。哎，朋友说动植物园啥时候开啊？嗯，不知道，因为它现在只是一个设计的招标。
1: 对，设计招标的过程当中，是规划把这里建成一个动植物园。嗯，
0: 有朋友说没有大熊猫吗？我发现大家都在问啊，大家都在问有没有大熊猫，我觉得
1: 会不会有呢？
0: 应该要有大熊猫吧。嗯，
1: 这是我们的期待啊。
0: 哎，蚌埠动物园在蚌埠的历史上有没有来过巡展的大熊猫啊？
1: 我怎么感觉有呢？我怎么感觉有过呢？
0: 但是在蚌埠的历史上，张公山动物园来过大象。
1: 嗯，
0: 对，
1: 那个是巡展来的呀。
0: 嗯，那不然呢？
1: 我以为就是在咱这驻扎的。
0: 会有企鹅吗？
1: 不知道，
0: 反正 QQ 肯定有。怎么挂的？你是上线了还是下线了？
1: 上线。
0: 然后常常说我开车经常听你讲话，喜欢听不？喜欢听我多说一点。然后那个有没有企鹅？我觉得企鹅它可能就得是，那如果有企鹅，
1: 它对于环境要求就很高啊。
0: 如果有企鹅，就得有北极熊
1: 啊，这倒是可以。
0: 因为它的那个生活环境就得有那种企鹅馆啊，就是那个冷的那样的环境。嗯，反正都来企鹅了，那不得来两只北极熊吗？嗯，
1: 那就是室内室外，
0: 对，
1: 算是地上地下都兼顾到。
0: 对。然后有朋友说会有沙漠动物吗？
1: 比如说
0: 蜥蜴那种是吧？
1: 眼镜王蛇，
0: 那是爬行馆里面是吧？然后西西是个小姑娘说，之前张公山动物园门票是10块钱，来了大象之后涨到20，后来大象走了，门票也没降下来。因为在我的印象，
1: 真的假的？你记得这么清楚？
0: 在我印象当中，我好像在张公山动物园里边看到过大象。
1: 我也有印象看到过大象。
0: 我好像还在张公山动物园里边看过河马。
1: 这我就没有什么印象了。我对于河马的印象是在别的动物园。
0: 然后张公山动物园里面来没来过长颈鹿啊？反正我
1: 没有吧。
0: 因为我在张公山公园里边有一个那个就有一个那个长颈鹿的一个雕塑，
1: 嗯，
0: 有一个让小朋友可以拍照的一个地方。原来我在那个长颈鹿上边拍过照，
1: 嗯，
0: 但是我不确定我张公山动物园里面有没有长颈鹿，因为这个跟我小时候的这个记忆现在有一些模糊。
1: 嗯，其实有鸟说有河马，但是没有来过长颈鹿，
0: 对吧？我就觉得我小时候看过河马。
1: 嗯，小朋友说弄个大熊猫过来得花好多钱。
0: 不是，如果你要是有大熊猫的话，的确能够吸引到很多人。就是有大熊猫了以后，它可能门票啊都能够涨一点。本来说没有大熊猫的话，门票可能就100，如果来大熊猫的话可能就得150。你知道大熊猫的这个吸金能力有多强吗？那个韩国跟日本现在不都有那个，就是都有大熊猫之前嘛，然后就是那个什么动物园就完全靠熊猫把整个那个动物园给撑起来的。 就我们也可以把那个大熊猫弄过来，然后
1: 你被
0: 弄过来，
1: 总感觉你这个途径不官方呢。
0: 是我半夜三更，我把那个从四川把大熊猫连夜的给抱回来的吗？
1: 像有一种你拿着一个竹子，然后在那引诱它，来跟我走，
0: 咪咪咪咪咪咪，
1: 为什么喊咪咪？
0: 就我也不知道。来，你喊猪的时候是哦噜噜噜噜噜噜噜，喊鸭子是。嘎嘎嘎嘎嘎嘎！
1: 喊鸭子要嘎嘎嘎吗？
0: 哎，喊猫咪不就咪咪咪咪咪咪？那你喊熊猫，你喊什么？
1: 熊猫就
0: 那也咪咪咪咪吧，反正还是占个猫嘛。 咪咪咪咪，
1: 此猫非彼猫，人可是以前可是坐鸡类的，
0: 就是你拿个那个竹子在他面前
1: 引诱他，
0: 然后说咪咪咪咪咪咪，来来来，然后从四川走到蚌埠，
1: 那他也是有点狠。他没有感觉到空气当中飘的气息的味道都不一样了吗？
0: 那实在不行，那我找200个死士去，然后到那个四川，然后你们200个人就分散大家注意力，我看到那个小熊猫我就
1: 抱起就走，
0: 抱起我就跑。
1: 但是如果真的能有一个大熊猫来的话，一定是能够吸引周边很多朋友来这里看一看。
0: 对，
1: 然后我们这次去四川的时候，不是去到了那个大熊猫繁育基地吗？
0: 对，
1: 就是夸张到什么程度啊，朋友们，就是在外面排，我们去的还算早，
0: 嗯，
1: 就那排队都排了得有20分钟半个小时的样子，
0: 嗯，
1: 然后就是围着那个队伍往前行进，然后这个过程就比较缓慢嘛，
0: 嗯，
1: 然后到了那个小熊猫，我说是体型小一点的大熊猫
0: Little Panda，
1: 哎对 Little Panda 啊，体型小
0: Baby Panda，
1: 对，在他的幼宠时期啊，到那个窗口的时候，他只给你停留30秒。
0: 是，
1: 然后旁边的那个工作人员保安大叔就非常严格说，
0: 对，
1: 好，你这波管了，不要再进了，好，你拍照吧，转身拍。
0: 他会不会举牌子，什么保持安静？
1: 哎，有
0: ，对不对？
1: 有这个牌子，说保持安静，然后说你赶紧拍完就走，然后他会提醒你啊，时间到了。就赶着你往前，
0: 对，因为国宝大家都想见，就像西西是个小姑娘说的一样，毕竟是国宝大家都想看看，但那又没有办法让大家就停留那么久，因为人太多了。对，上次就是我看到就是有那种特别热爱大熊猫的人，你知道他们去看大熊猫的时候都会在服装上边都会有要求，就像我跟新慈穿这种短袖你可以穿，但是你一定要穿黑色的，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穿黑色的那个玻璃不太会反出黑色的那个光，
1: 哦，
0: 拍照会更清楚一些一点，
1: 嗯，
0: 对，
1: 这是专业的。
0: 弄大熊猫来是长期花费，但是长远的角度上面来说，
1: 你就说你想不想吧。
0: 对，你可想见大熊猫，
1: 作为蚌埠人，作为蚌埠土著，你希不希望咱家乡的动物园里面能够有一只熊猫？
0: 我希望，我还希望好几只呢，我可有点弹性。
1: 你有点弹性，我觉得最多两只就已经满足了。
0: 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个，就是国家哈，在每个省每个市分配大熊猫这件事情上边，应该要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政策方面的这个指导。
1: 嗯，
0: 就比如说，如果就是你的那个就是那个动物园的那个占地规模达到就是那个标准以后，
1: 嗯，
0: 可以给你两只大熊猫。
1: 嗯，
0: 你觉得我讲的可对？就如果那个大熊猫，对，但是定期要检查巡检，
1: 嗯，
0: 就有那个天网，就是那个摄像头要定期巡检，
1: 要实时监测大熊猫的动态，
0: 对，
1: 监测它的这个健康状态。
0: 是，有朋友说别说大熊猫了，我觉得小熊猫来都行，就是那个 red panda，
1: 嗯，
0: 都可以，那小熊猫也很可爱啊，
1: 小熊猫也很可爱，但它又是另一个，它的那个生态环境跟感觉跟大熊猫还有点区别。
0: 对，小熊猫能更亲近人一些，
1: 对对对，它可以在户外跟你有互动，
0: 是
1: 大熊猫就不行。
0: 对，有朋友说那个动物园动植物园在哪儿，就在东站那边，但大熊猫的房子很贵啊，那它建这个时候那运营方
1: 建了
0: 它也会考虑这个问题吧。
1: 对呀，啊，你就说你想不想，其他实施的层面咱们提出设想，实施的层面有实施层面来考虑。
0: 然后这个灯火说整个安徽就宿州有一只大熊猫，我记得是一只，今天早上我们听众跟我说，
1: 刚才有朋友说宿州动物园里面是
0: 两只。对，
1: 我觉得一只有点太孤单了。
0: 对，然后阿拉蕾问张公山动物园没有常驻的大象吧，因为小时候我说要那个离谱的要求，就跟我妈就会说张公山动物园，问他啥意思，他说没有象，但是张公山动物园有巡展过的大象，
1: 嗯，
0: 这个我确定，所以我也不确定就是宿州到底有几只大熊猫，
1: 嗯，
0: 因为有人讲一只，嗯，有人讲两只，在我印象里边是一只，
1: 嗯，
0: 哦，
1: 嗯，
0: 有朋友说能看到星星不？我觉得星星也可以，别星星了，狒狒我都行，
1: 狒。
0: 其实是个小姑娘说前几年去宿州动物园好像没有大熊猫，没看到，有大熊猫，我几年前去我就看到
1: 了，它是一个单独的馆，
0: 对，
1: 它是一个单独的熊猫馆，
0: 它是在 进门的左边一

0: 不好看，就不吸引人。啊，还有一个就是，
1: 我觉得这不是吸引不吸引人的问题吧，
0: 就是不吸引人。
1: 我觉得这是对，我觉得这是对待动物非常不很残忍。
0: 我我说不吸引人，那个就可能是他的方式
1: 啊。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看的就吸引力不够，还有一个就是他在。会有那个引导员，然后饲养员，然后再跟他互动，那肯定是他做对一个动作，要给他一点投喂嘛。
1: 嗯，
0: 就是你讲到的一个问题，接下来就这个问题，就是
1: 如果他没有，我觉得很心疼他们。
0: 对，看了之后你不会觉得惊叹于，一方面仅是惊叹于动物也能够通过这个学习具备这样的技能，
1: 对；
0: 另一方面你觉得有点可怜，
1: 对。
0: 就很心疼这些动物，
1: 就让他好好的在这养老就得了。
0: 就你为什么还要给他上 KPI 呢？
1: 就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得了。
0: 对，就不要训练他了吧，他就能够自然的人工服务辅助的情况之下，能让他安享晚年就不错了。
1: 对，
0: 安度一生就很好了。
1: 就是不要，也不要投喂，也不允许大家去投喂，去看一看得了呗。
0: 我也觉得不要投喂。
1: 对。
0: 不要有动物表演。
1: 爱慕 baby 说是两只熊猫，苏州是优邦和成双。哦，优邦我知道，优邦这个好像是从日本归国后回来的。
0: 嗯，
1: 对，好像又来到我们的苏州。希望苏州的朋友对我们的优邦跟成双好一些哈。
0: 嗯，
1: 哎，你大熊猫，俺们要是给大熊猫建那个房间的时候，俺们给大家建造成那种晚 C 散件套的那种主题式的饲养馆。
0: 那有什么不行的呢？你房间的那个，你比如说墙面。搞一些这种绘画的涂鸦不就行了吗？
1: 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就你不管动物园最后是什么规模哈，就爱护动物，就像是南京红山动物园那样子的，我就觉得就特别好。
0: 对，
1: 就尊重动物。
0: 他们、对，他就没有表演，然后也没有那个投喂。
1: 对，
0: 他这两个就是觉得能够盈利的，他都这个点他都没有，但是他有一些别的，你比如说他有很多的。一些动物的文创周边、然后也会有打造一些明星动物，
1: 对，
0: 对吧？
1: 我觉得这个可以，
0: 这个对这个观念是可以有的。就比如说成都的那个花花
1: 啊，
0: 对，那你如果你只花花休息怎么办呢？
1: 放了孩子在那，
0: 总要有点别的，放 KT 版的了。
1: 实在不行，要是那个动物那个大熊猫要是比如说辛苦了，实在不行，咱蚌埠市民主动穿上熊猫的衣服，咱代替熊猫，
0: 那不行。
1: 反正背对着大家嘛，
0: 你这以假乱真不行。
1: 因为有一个那个电影，不就是、就是韩国有一部电影，然后就是那个人接触了一个动物园，那动物园里没啥动物啊。
0: 嗯。
1: 然后咱们还翻拍过嘛，叫《动物园里有什么》嗯。然后几个工作人员就穿着动物那个衣服，反正你离得也远，你也看不清楚。然后人家说：“我的妈呀，这个老虎还会喝可乐。
0: 所以对于咱蚌埠如果这个未来将会逐步推进然后成型的这样的一个动植物园的一个规划啊，大家希望能够在咱们这个动物园当中看到哪些可爱的小动物，
1: 是
0: 和哪些比较有特色的植物呢？
1: 植物啊，我觉得咱们常见的植物就不要种了，你要想真种呢，我以我个人的名义捐给蚌埠市植物园那个绿化带里面两棵月季可行、啊、
0: 你给你该说不说，你给你自己定位找的挺准的，你都没说捐在哪个植物馆里面，你
1: 说我就在那个绿化带里
0: 面，绿化带里面捐，
1: 我给绿化带捐赠两株本人倾心打造的
0: 倾心养护的
1: 倾心培育的那个二茬月季。
0: 二茬月季
1: 真的，因为我们家的月季的确现在是二茬月季，
0: 那我就只能在那边迎来二手玫瑰了是吧？
1: 因为那个就月季这种植物啊，它不就是那个就是它长完了谢了以后，你要把它那个花什么东西给它剪掉嘛，然后它就还能继续长嘛。然后后来呢，我就在上一茬结束了以后呢，我就把那一茬花给剪了，然后现在正二茬嘛，
0: 已经长出来了吗？
1: 二茬月季
0: 它是不是也有周期啊？它一年能开几季啊？
1: 按道理说是四季都会开，
0: 嗯，
1: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这个马上到冬天了
0: 还能不能开
1: 三茬月季然后我还可以把我种的那个已经长秃了的朵肉给送到绿化带里边，
0: 长秃了
1: 就朵肉管可需要我然后还有那个我自己就是已经培育多年的梁天池，就是这么高的，已经长到一米了、
0: 那是能放绿化带里，不错。
1: 那个偏放绿化带里面那个，那也可以是那个可以放到那个沙漠植物。